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严嵩回到家里，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奇才严世蕃。可是出乎他意料，这位独眼儿子竟然告诉他不要和徐阶公开对抗了。
4: 为什么？
0: 他已成气候，动不得了。严世蕃确实不负才名，这个论断十分准确。此时的徐阶已今非昔比，他现在的头衔全称是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傅，那是从一品呐、内阁次辅徐阶。天子之下的第二号人物，斗败仇鸾的英雄，皇帝的贴身亲信，不怕死的大可以去试试。很难对付啊，但并非不能对付。严世蕃客观分析形势后，想出了一条对策，压制。毕竟严嵩仍是首辅，不但有皇帝的信任，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党和特务，只要死死盯住徐阶，束缚住他的行动，无需大动干戈，等到风头一过，这位政治新贵就将被彻底的扼杀。这条策略充分地表现了严世蕃先生的斗争水平。事实证明，这个软刀子杀人的计谋十分有效。扶摇直上的徐阶没有对手，也没有人和他公开作对，但在暗地里却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更让他郁闷的是，在处理朝廷公务时，无论他提出什么意见方案，总是被无力驳回。而面对这一切，他毫无办法。因为在明代的内阁中，首辅和次辅虽然都是内阁成员，但说话算数的只有首辅。如果摊上个难伺候的首辅，其余的内阁成员就只有端茶倒水的份儿了。不服还不行，官大一级，压死你。就这么来来往往，徐阶被压得喘不过气儿，严嵩也无法赶尽杀绝，政局再次进入了僵持状态。当徐阶竭尽全力与严嵩生死搏斗的时候，其余5位绝顶高手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徐阶的最大敌人是严世蕃。要知道，嘉靖31年时，严老先生已经70多岁了，虽然精神还行，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但论斗志水平是无法与徐阶相比的。而他那精妙的策划和毒辣的手段，全部出自于严世蕃。如果没有这个独眼儿子，估计他早就完蛋了。最悠闲的人是杨博，他已经暂时脱离政坛，调任兵部左侍郎，专职干起了军事。不过这位仁兄平生有个最讨厌的人仇鸾，为此 他曾

收集材料，上书弹劾仇先生30条罪状，啊，比那鹿饼还多。恨乌鸡乌，对袁松一伙他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虽然在个人感情上他偏向徐阶，但也仅此而已。杨伯先生是官场老油条，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也不想和严嵩公开作对，不过无论如何他还是支持徐阶的，而这种支持啊，仅限于精神层面。最愤怒的人是张居正，庶吉士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翰林院当上了编修，在亲眼目睹了朝政懈怠、俺答烧杀的一幕幕惨象后，这位20多岁的翰林官已然成为了一名标准意义上的愤青。作为徐阶的学生，他曾多次写信给自己的老师，希望他挺身而出对抗铲除祸国殃民的严党，却从未得到明确的答复。他不了解徐阶，也不了解自己，此时的他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愤怒是毫无用处的。相对于张居正而言，高拱就要聪明得多。刚满40岁的他，虽然外表沉默寡言，却工于心计，城府极深。他十分清楚斗争形势和政局走向，在这6人中，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中间派。他既不投靠占优势的严嵩，也不理会隐忍的徐阶，外面风高浪涌，他却纹丝不动，因为他已经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最终制胜的法宝。嘉靖31年，饱读诗书的高拱离开翰林院，成为了豫王的讲官。他十分努力地工作，用心教导豫王，日夜不离，深得豫王信任。无利不起早啊，高拱如此尽心尽力，其实原因十分简单。3年前，嘉靖的太子去世了，剩下的只有2个儿子，豫王和景王。两个人都是生于嘉靖16年，而豫王比景王早出生了1个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6个人之中啊，最为苦恼的人其实是鹿饼。在很多人眼里，鹿饼是严嵩的爪牙，听从严党的指挥，实际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鹿饼的势力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此人不但心思缜密、精明强干，还善于在朝中结交朋友，人脉甚广。更为重要的是，这位手握锦衣卫的特务头目还担当着一个极为机密的任务。要知道啊，嘉靖先生20多年都待在小黑屋里炼丹，也不上朝，可大到朝廷政局，小到大臣娶小老婆逛妓院，他都了如指掌。其关键就在于鹿饼。在这位兄弟的统领下，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小道消息，朝中重臣的府邸都有他安插的锦衣卫卧底，连严嵩、徐阶等人也不例外。所以每次严嵩来央求他帮忙的时候，总是十分客气，时不时的还得给他送点礼，唯恐得罪这位大特务，哪天心血来潮在他的院子里塞几件龙袍兵器，那麻烦可就大了。深得皇帝的信任，掌握大臣的隐私，然而强势的鹿饼却并不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身为名门之后，鹿饼自幼就受到了严格教育，忠奸善恶是非分明，而在进入官场后不久，他便依照最原始的准则做出了判断：严嵩是坏人，夏言是好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严嵩合谋，最终害死了夏言。对于这件事情，严嵩自然是心安理得，鹿饼却是严以为耻，羞于提及。严嵩

和陆炳都是搞经济的高手，具体手法呢却不大相同。严嵩贫富通吃，老少咸宜，陆炳却只向为富不仁的大户下手，从不为难穷人，而且他还经常拿钱出来接济一些正直的大臣，遇上皇帝发怒要整人，他会站出来说清保全，绝不落井下石。应该说陆炳大致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可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现实的利益面前，良心呢实在不太值钱。随着严党的不断壮大，国家祸患的日益严重，陆炳的立场也在不断摇摆着，但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仍然保持着与严党的合作关系，直到沈炼事情的发生。沈炼是一名锦衣卫，嘉靖17年中进士，在地方干了几年县长，几经曲折之后加入锦衣卫，成为了陆炳的手下。在众多的锦衣卫中，沈炼算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明明是个特务却比言官还积极，经常上书议论时政。一般说来，这种性格的人很难在特务机关混下去。可更为奇特的是，最高长官陆炳居然十分欣赏他的个性，认定他是个人才，不但不难为他，反而处处加以维护。当时的沈炼任职锦衣卫经理，只是锦衣卫中的一个基层干部，长得也没啥特点，丢到人堆里就找不着了。但事实证明，陆炳的眼光没有错，沈炼确实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庚戌之变中，他第一次崭露了头角。当时的俺答围城要求入贡，而那封所谓的入贡书跟勒索信属于同一性质，措辞蛮横，极端无礼。可是当皇帝传旨要大臣讨论入贡问题时，只有司业赵贞吉。这个赵贞吉啊，是王门弟子，他挺身而出表示反对。在内阁意见没有下达前，其余的老狐狸们都保持了沉默。正是在这沉默中，沈炼站了出来，公开支持赵贞吉的意见。沈炼的出现让众人吃了一惊，而之前打死也不说的吏部尚书夏邦谟此刻却突然跳出来，用讥讽的口气问道：阁下现任何官呢？这意思很明白呀，你算个什么屁官，哪有你说话这份儿？沈炼镇定自若地大声答道：我是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诸位大人不言，小吏自当言之。浩然正气，声震寰宇。正二品的尚书无颜面对从七品的经历，羞愧地退了下去。沈炼用他的直言征服了在场的人，也赢得了陆炳的尊重。此后陆炳安排沈炼作为他的贴身侍从，随同进出各处。陆炳这样做除了表示器重外，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直性子的下属，免得他到外面惹事。可是他万没想到，这个安排却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因为他经常出入的地方正是严嵩的家。沈炼秉性刚直，遇到小奸小恶都要去插一脚，眼睛容不得沙子，更何况是严嵩这种大奸大恶的巨型花岗岩。所以每次到大贪官严嵩家吃饭，他总是不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爽，非但不苟言笑，还跟严世蕃干过几仗。但他毕竟是陆炳的人，严氏父子也不敢把他怎么样。然而事情最终激化了，在亲眼目睹庚戌之变的耻辱，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后，沈炼终于忍无可忍，一次醉酒之后，他愤然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上书，隶属严嵩十大罪状，喷射出心底的怒火：大学士嵩。

0: 兰之性积入膏肓，与彼之心顽于铁石。
1: 于是啊，神仙也保不住他了。
2: 沈炼的结局又一次证实了严嵩对皇帝的巨大影响力。文书刚送上去，谕令就下来了，锦衣卫沈炼处于杖刑，发配居庸关外。
0: 得知消息的陆炳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跑去给沈炼送行。看着这位即将发配边疆的属下，陆炳感叹良久：
3: 哎，你这又何必呢？
0: 然而身受杖刑，已然一无所有的沈炼却依旧昂起了头：扫除奸恶，天理。看着那单薄却坚毅的背影，陆炳发出了最后的叹息：
3: 哎，我不如沈炼呐。
2: 在勇敢的从七品锦衣卫经历沈炼的面前，从一品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陆炳是一个软弱的人。六年后，在严世蕃的指挥下，沈炼被杀害于宣府，他的两个儿子沈衮和沈褒也被关进监牢并活活打死，是为斩草除根。对于庞大的严党而言，这次事件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风波，沈炼那徒劳无益的努力什么都没有改变。然而这徒劳无益的努力却是一个普通人无畏的证明，沈炼这个平凡的名字就此被镌刻于史册之上，永不磨灭。他并不需要改变什么，因为他的勇敢已经说明了一切。勇敢的沈炼死去了，胆怯的陆炳还活着，他仍旧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愿也不敢去对抗那股可怕的势力，但他依然被深深地触动了。在不知不觉中，他已悄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向着另一个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嘉靖31年的政局就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严嵩贪婪腐化，严党为祸国家，但大家也知道严嵩奸诈狡猾，严党权大势大，反对他必定遭殃，投奔他必定发达。而沈炼之举之所以能够名留史册，是因为仅此一位。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于是严党的成员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而那个隐忍的徐阶依旧隐忍着。对于严嵩而言，嘉靖31年是个好年份，皇帝大人安心修道，将国事完全托付给他，百官臣服，那几个不服气的也收拾了。沈炼被赶跑了，仇鸾被打倒了，而他唯一的对手徐阶也被压得毫无招架之力。
0: 不会再有人敢与我作对了，哈哈哈哈。
2: 这是严嵩最为自信得意的时刻，然而他错了。无需等待多久，他将迎接自己从政以来最为猛烈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正是他毁灭之路上的第一声丧钟。与之前的沈炼如出一辙，这次攻击的发起者也是个小人物。不过在明代历史上，这位小人物却有着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称号。嘉靖26年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其特别之处就在于那一年的科举。因为在这次进士考试录取的名单中有着这样几个名字：张居正、李春芳、燕士丹、王士珍。张居正就不用说了，李春芳和燕士丹都是后来的内阁重臣，风云人物。而这位王士珍先生更是值得一提，此人是明代后七子的领军人物，
1: 眼里

文坛二十余年，无人可比。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据说他闲来无事，曾写就一书，书名《金瓶梅》。当然，

能走在队伍的前面，是因为他们有着足够的资本。李春芳是那一科的状元，张居正、殷世丹都是庶吉士，王士珍更不在话下。他的父亲王玉是督察院右都御史，二品大员。在当时人们眼中，这是一群注定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然而在那支队伍的后列，还走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与前面那四位相比，此人着实不值一提。他家境贫寒，没有背景，考试成绩也一般，不是庶吉士。一般说来呀，这号人的最终命运呢，也就是外派县官，或是在六部混个职位，苦熬资历直到退休。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5: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8月15号，星期六，在这里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是的，今天啊，也是。

我们一路同行周末版音乐不塞车的特别节目时间。朋友们现在就可以通过手机发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今天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的电波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一份祝福。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在等待大家留言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中雨转晴，西北风一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看这个天气走向，下周呢也是大部分时间会雨天更多一些，所以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备好雨具。好了，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甲乙丙丁》。另外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林忆莲的一首《我坐在这里》，他说要把歌曲送给大家，祝朋友们周末愉快。还有小王推荐了一首共同度过，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一起来听这首甲乙丙丁。

0: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下面这首歌是小王推荐的一首《共同度过》。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离歌，他说希望今天晚上任丘新市民广场的群星演唱会歌声能够再次点亮任丘的星空。我们就盼着今天晚上的天气可以晴朗一些哈。
1: 回望这一段人生，
0: 连静范

0: 推荐了一首黄龄的歌曲《嗨歌》，祝愿主播以及栏目组的成员周末快乐，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感谢您。三黄李子怡推荐了一首徐怀钰的《叮咚》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一起来听这首张国荣的《共同度过》。
1: 在路途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徐怀钰的一首经典老歌《叮咚》。那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可以随时的给我来留言，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再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叮咚》。

好了，继续来收听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是福瑞玉烟芳推荐的一首陈奕迅的歌曲《十年》，真是谁呀这么帅推荐了一首孙燕姿的歌曲《绿光》，还有金生源推荐的是经典老歌《男儿当自强》。我是分手，好了，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时间，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随时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陈奕迅的歌曲《十年》。

我们的老朋友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了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另外呢还有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谢谢你爱过我。还有时间，欢迎大家继续留言，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告诉我，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歌曲。这首歌呢是平安健康才是福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谢谢你，稍后是阿香推荐的一首会开花的云。

0: 济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

0: 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香推荐给大家的一首《那个会开花的云》。

好了，继续来收听下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网名叫做释怀的朋友推荐的一首情网，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你还欠我一个承诺。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心永恒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盛夏的果实》。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一路同行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供求热线，待会儿再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杨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如果朋友们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的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一位听众要出租任丘市北戴河村106国道西侧的两层门市楼啊，两层门市楼900多平，使用范围可以超市、展厅、公司、仓储、工厂都可以。联系人李先生，电话是150-767-15850 150-767-15850。任丘市万达金街的一家饭店要招聘服务员2名，年龄要求35岁以内，不爱请假，干活麻利，中午管一顿饭。另外招聘后厨2名串串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电话是13315720091，13315720091。当我要想。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味道小厨餐厅。
0: 嗯，
1: 啊，我们招洗碗工2名，工资基本工资3500到4000，然后择菜2名，基本工资3500每个月，要求就是55周岁以下啊。
0: 嗯，好的。
1: 然后还招长期服务员2名，基本工资是4500到6000，有提成。
0: 地址。
1: 地址。中华路味道小厨。
0: 好的，您的电话
1: 189-3175-8868。
0: 我记下了，再见。
1: 哎，好嘞，
0: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中华路附近的一家饭店，要招聘洗碗工，工资3500到4000，招聘择菜工，工资是3500，招聘饭店服务员，工资4500到6000，电话是189-3175-8868，189-3175-8868。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还在吗？喂，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一定要认真拿着电话听筒啊，先把身旁的收音机关掉，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还有信息一定要提前的准备好，比如要招工的单位一定要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相关情况介绍清楚。车窗风吹微微凉，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电话一定要留下您的本机号码，所以呢想留哪个号码和大家联系，请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就可以了，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请问那个为的小厨招工的那个招洗菜工啊？
0: 嗯，摘菜工啊，您记一下电话189。
1: 189。
0: 3175。
1: 3175。
0: 8868。
1: 8868。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求购农田作业大型车辆机，一百多马力的，东方红啊，带动机最好。另外，求购啊，什么房子？雷沃也行，雷沃也行啊，牌儿叫牌儿的啊。另外，出售两台小车辆机啊，光个头啊，光个头没轴。28马力的，25马力的啊。另外找个看孙子孩这个女士啊，要干净利索的啊，看孩子，3周的孩子啊，管吃管住，一月给2500块钱吧，给5000块钱吧。有医药的来打电话啊。要文化高点的啊，看主要教小孩儿小事儿。联系电话15705750595啊，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农田作业的大型拖拉机，东方红或者是雷沃品牌，要求100马力以上，带农具，另外出售两台拖拉机头，20-25马力，还要招聘看小孩的女士。小朋友3周岁，包吃住，月薪5000。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中华路附近的饭店招聘洗碗工，工资3500到4000；招聘宅菜工，底薪3500。另外招聘服务员，工资呢是4500到6000。电话是189-3175-8868，189-3175-8868。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哎，我有一台12年的瑞纳要出售。
0: 嗯。
2: 啊，价格面议吧。
0: 这个大概几成新，手续齐全吗？
2: 手续齐全。
0: 嗯。
2: 大概5-6成新吧。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2: 嗯。联系电话是18875772174。
0: 嗯，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2: 嗯，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出售12年的瑞纳，5-6成新，手续齐全。电话是18875772174，18875772174。
3: 你若回身看，长镜头越拉越缓慢，幸福是。
0: 好，接下来接着线，喂，你好。
4: 你好。
0: 嗯，请讲。
4: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

0: 这个大院有三亩，有三家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1: 好嘞，再见，那位朋友。
0: 再见。
1: 这房呢是要出租北环的这个大院，占地三亩，带三项店，办公室。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他妈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盼。
1: 喂，你好，这个朋友。
2: 你好。
1: 嗯，请讲。
2: 整床这个设备转让，有卧床、起床等。136-5337-8400。
1: 嗯，好嘞，再见，那朋友。
2: 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要转让设备，洗床、磨床，电话是136-5337-8400，136-5337-8400。在夜里偷偷想念。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1: 嗯。
3: 招那个热水器，还有那个油烟机的安装维修师傅。学徒工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计价的，没有底薪。电话是155-3280-8828。
1: 嗯，好，再见。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的一家电器售后，要招聘热水器的、油烟机的安装或者是维修师傅啊，学徒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这工资待遇呢是没有底薪，计件啊。如愿

0: 因为听众要求购农田作业大拖拉机，要求100马力以上带农具，另外出售两台20、25马力的小拖拉机啊，只有拖拉机头。另外呢，还要招聘看孩子的女士，小朋友三周岁，包吃住，月薪5000。电话是151-757-1805 151-757-1805，出售12年的瑞纳56成新，手续齐全。电话是188-7577-2174188-7577-2174。出租北环附近的这个大院，占地3亩，带3项店和办公室。电话是1378471591513784715915。喂，你好。
1: 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1: 哎，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
1: 招聘修家电的修土工。
0: 嗯。
1: 我的3550包笔加提成。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来自香港街57号，要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月薪3350+3350加提成。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一位朋友要出售铣床和磨床，电话是1365337840013653378400。新华东路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油烟机的安装为

修师傅或者是学徒，工资待遇没有底薪啊。这个电话15532808828，计件工资啊，15532808828。香港街57号要招聘修家电的学徒工，工资3350加提成，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好，朋友们，如果大家还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这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0: 嗯。
1: 水电气算，地址在双泰村万事中间路北，面积是4米乘9米，有租的电话联系不？
0: 嗯，
1: 电话13931788250。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一间门市房啊，面积是4乘9米，水电齐全，位置在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喂，你好。
2: 你好。
0: 嗯，请讲。
2: 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有10吨天车，联系电话330-3333。
0: 哎，好嘞，我记下来，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1500平米的工业车间，带10吨的天车，联系电话呢是3303333，330-333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要招聘跟车司机接拉站，然后是接200，可以临时，可以长期。
0: 跟车司机是吧？
1: 对。
0: 日薪200。
1: 对。
0: 地址说一下。
1: 是法医院西行50米路南。
0: 嗯，好嘞，您的电话。
1: 13292710025。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批发站啊，位置在法医院附近，招聘跟车的司机，日工资200，电话是13292710025，1329271002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是我够不天世界大新车了，一百多马力的。另外出售两

太算出来底儿，一个二十五的啊，打车就要东方红，雷沃都行啊。另外九个板房，大板。

0: 25岁的、30岁的都行啊，就岁数大的看不了他，就费劲他笑的。联系电话151体118695啊，谢谢啊。
1: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农田作业大拖拉机啊，求购啊，要求100马力以上，然后呢还有2台小拖拉机20、25马力要出售。嗯，另外呢招聘看小孩的女士，孩子3周岁，还要求购这个铁皮房子，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一位听众要出租门市房，水电齐全，这个面积4×9米，位置在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电话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一位朋友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带10吨天车，电话是330-3333 330-3333。法医院附近的批发站招聘跟车司机，日工资200，电话是13292710025 13292710025。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有一个全程的电动三轮车准备出售。
1: 嗯，
2: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1: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鹏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主持人，我也发不了那信息。
0: 请讲。
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的86.1平，还有在3S村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联系。我电话是171-371-5691。好嘞，再见。谢谢。
0: 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还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电话是177-371-5691，177-371-5691。出售全棚的电动三轮车一辆，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出售国际城毛坯房，还有34英寸电视机，电话177-371-5691，177-371-5691。
2: 相逢本是百年修。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是吧？
0: 是您电话，请讲。
3: 哦，我发布一则招聘信息吧。就是油田单位在119附近，要招一名主厨和帮厨。月薪呢4000和3000，或者2500-3000吧。工作量呢就是双休，只有早餐和午餐。早餐呢可能就5-6个人，中午餐呢就不到20个人。如果一个人能都干下来，就是工资呢就6000。如果两个人呢，就是主厨4000，帮厨3000。如果这个主厨，要是水平高的话，可以适当的再增加一点也可以。
0: 电话。
3: 联系电话是187。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

0: 伤了。权威正午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刚刚呢，油田附近的一个单位啊，招聘主厨还有帮厨，主厨工资呢是4000，帮厨呢是3000啊，只做早午饭。如果一个人可以做两份工的话，工资可以到6000。电话是18713710209，18713710209。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出售一辆放工地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
0: 嗯。
1: 另外还一辆1.6米的刀拉货三轮车也要出售，价格在15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3832722355。
0: 嗯，好，再见。这棚呢是要出售全封闭三轮车一辆，还有一辆斗长1.6米的拉货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22355，13832722355。

0: 油田附近的一家单位要招聘主厨和帮厨，主厨工资呢是4000，帮厨是3000，只做早午饭啊。那一个人可以做两份工的话，那工资是6000，电话是187-137-10209，187-137-10209。
1: 出售全封闭的三轮车，还有拉货用的三轮车，斗长1米6，电话13827-23255，13827-23255。喂，你好。
2: 你好。
1: 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招温车工的电话。
1: 招那个跟车工的是吧？ 啊，这是干部呀，批发站的。
0: 对，他是法医院附近的一个批发站，日工资200。您记下电话，132
1: 行，九二七幺，零零二五，哎，幺三二，九二七幺，
0: 九二七幺，零零二五，
1: 是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现在是供求热线下半时段，还有20来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8，22188。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是那个西华仓庸物流园院里招聘那个卸货那个。

0: 相当于装卸工吧，已经要求那个五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下，嗯，会开叉车，月工资是五千五千五，好的，然后再招一名四米二的提货司机，嗯，就是人秀周边提货，嗯，月工资是五千五到六千，联系电话是13327-6877，嗯，好嘞，
1: 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西环物流要招聘装卸工，要求会开叉车，年龄50岁以下，月薪5500元，招聘四米二的提货司机，工资5500到6000，电话是13323276877，13323276877。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日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供求信息要发布的可以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8，22181888。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喂，尾号是487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提示大家电话打通之后不要挂断，稍等片刻，很快会接起您电话的。 还有最后10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还有信息要发布的朋友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18828181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
0: 请讲。
1: 我赵工。我是火车站东边的一个农机配置厂，我招男工两名，工资每天200左右，不包吃住，年龄要求30岁至60岁的，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农机配件厂，要招聘男工，月薪是200，日薪200左右，年龄30到60岁，不包吃住。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西环物流要招聘一名装卸工，工资呢是5500元，年龄要求50岁以下，要求会开叉车。另外招聘4米2的提货司机一名，工资5500到6000。电话13323276877，133232768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喂。喂，你好，这个朋友，尾号5886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您这个信号不行啊，这位朋友，听不到您在说什么。
2: 我想求职。
0: 可以了，现在求职什么工作？
2: 在工厂什么时候干工作？
0: 求职一份工厂的工作是吧？
2: 对。
0: 还有
2: 一名电工。
0: 电工。
2: 对。
0: 还有其他要求吗？
2: 还有就是机械修理。
0: 电
2: 工。有想用这的人才的给我打电话。
0: 想在什么什么
2: 知道吧。
0: 182-3175-5886对吧？
2: 对，谢谢啊。
0: 不客气，您想在什么地方找工作，有要求吗？
2: 就是在。我这个工厂要好，
0: 我是说您想在什么位置啊？市区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要求？在城东是吧？
2: 对。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通过电波提示您啊，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会影响您这个信息的播出。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这位朋友呢是想在城东附近啊求这份工厂上班的工作，本人呢擅长。

0: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哎，你好，你好，请讲。那个跟车司机那个电话，就是呀。您稍等啊，您记一下132。92719271，对，0025，
1: 13292710025，
0: 是的，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0: 机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尾号768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喂，这位朋友。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农机配件厂要招聘男工，日薪是200左右，不包吃住。

年龄30到60岁，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因为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工作啊，本人呢擅长机械维修，啊，还是一位电工，想在城东附近的工厂找一份工作，电话是18231755886，18231755886。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2188。

好了，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还有信息要发布，您可以关注一下下午3点到4点的供求热线，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

0: 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3: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2: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4: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2: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5: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2: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6: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2: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

0: 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1: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技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护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4: 分
5: 不分？
4: 分
5: 不分？
4: 一定要分！
5: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5: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5: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5: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5: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5: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5: 老师再见。
1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秦叔宝中了大白和尚的暗器，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众将全都难过，掉下眼泪，唯独尉迟恭咧着嘴都笑了。他说哭有什么用啊，想办法治病救人呢。程咬金说，我们要能救就不哭了，我们救不了。尉迟恭说，我能救啊。哟，你有这两下子，来来来，你快伸手救吧，我不行，我知道谁能救。徐茂公说，尉迟恭，有话快说，一块说，他你们直逼我，越逼我越说不明白。我师父能救，我师父离这块不太远，住在黄花山三清观，是个老道，他叫谢红。这句话大家都惊奇的看着尉迟恭，怪不得尉迟恭这身好本事啊，闹了半天是谢红的徒弟。谢红是谁呀？是谢应登的亲叔父。瓦岗散将之后，谢应登就投奔他师父出家了。哦，那你赶快去请谢道长，你怎么知道能治呢？他跟我说过，我离开他那个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躲在洛阳出了个和尚，他要打伤你们唐营战将，你赶紧找我，我有办法。刚才你们一哭，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我就乐了。哎呀，我天哪，你说话太费劲了，那你赶快骑马奔三清观去请谢道长。好了，路程不太远，尉迟恭骑快马很快就来到三清观豪轩之内，见到了老师，双膝跪倒，像个孩子一样大嘴咧，师父，我想你呀。无量天尊，徒儿快起来吧，听说你出息了，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现在随秦琼打洛阳，算给师父露脸了。你怎么上这儿了？哎，出事儿了。出什么事了？他是这么事儿，来个大白和尚把元帅打了。等等，哪的大白和尚？洛阳的。使的什么兵器？哗楞楞，哗楞楞。什么叫哗楞楞？是不是九耳八环方便连环铲？记不住，反正那像大铲子一样。哦，我明白。

0: 白了，你别着急，慢慢说。要不着急呀，慢慢也能说明白。就把秦元帅被恶僧用暗器伤的人事不知的事儿说了一遍。
1: 老师啊，你赶快解救。
0: 徒儿不必着急，为师这就去唐营。为什么呢？因为他侄子谢应登和秦琼等人是磕头把兄弟呀，这连着呢。这时谢应登也回来了，谢红把他叫过来与敬德见面。谢红叫小道士备马，挂上铁拐杖，自己又取出了药葫芦，用黄绒绳系在背后，出门上马。谢应登、敬德骑马相随，这爷儿仨下了黄花山，快马加鞭赶奔唐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很快来到营门外，有人往里报告秦王李世民带全队迎接。离远一看，对面三匹马，中间一位出家道长，年近七旬，仙风道骨，得胜沟鸟船挂着铁拐杖，背背着葫芦，甭问，这是谢红道长。秦王远远下马，紧走几步，一躬到底，久闻仙长大名，迎接来迟，望其恕罪。谢红早已下马，贫道来的鲁莽，千岁海涵。程咬金说，得了，你们就别客气了，快到里边看病人。我说仙长叔叔，哎哟，谢应登是您的侄儿，我们也是您侄子，来，我缠着您，缠着您。左边是尉迟恭，右边是程咬金，搀着谢红往里走。众弟兄见着谢应登，久别重逢，彼此见礼，因为来不及多谈，一起拥向黄罗帐来看秦琼。进入宝帐，有人给谢红搭过座位，才一看秦琼闭目躺在软榻上，急忙解下背后的药葫芦，拧开盖，往手心里倒了三粒药，是红药丸，看着像朱砂一样，叫人取来一杯温开水，又叫谢应登用法簪撬开秦琼的牙齿，把三粒药丸弹到秦琼嘴里，往嘴里灌了半杯水。诸位都躲远点，一会儿药力发作，他要往外倒，都远点啊，大家闪在一旁。过了有半炷香的功夫，秦琼肚子咕噜噜直响，他哼了一声，接着大喊一声，好啊凶僧啊，一翻身往外倒东西，把肚子里的毒物都吐净了。有人把地面掸扫干净，扶起秦琼帮他漱漱口，秦琼苏醒过来。哎呀，我这是怎么了？谢红说，老仙侄你好了。谢应登说，二哥你中了和尚的毒气，我跟我叔父前来看您来了，给您灌下药，通了七窍，这才把毒物都倒出来。哦，贤弟，想不到在这看见你了。哎呀，仙长你好，秦琼有礼了。哎，无量天尊，你呀、先养病啊，还得休息静养。然后把秦琼抬到另一个寝帐，有人伺候着。大家回到了黄罗宝帐外，来到中军帐，见礼已毕，有人献上茶来。秦王说，这个大白和尚是谁呢？谢红说，因为我这庙跟洛阳很近，我知道他，这个人还挺有名，他是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主持，叫盖雄。因为洛阳王曾经出钱重修了白马寺，听说这个和尚向洛阳王买好，说王爷，多在您用着我，我是万死不辞。秦王兵发洛阳，洛阳王接连败北，这和尚 前来

助阵。他打秦元帅用的暗器叫做迷魂趴，你看着黑乎乎东西吗？那是个手帕，这手帕里裹着一种要面子，叫子午追魂散。谁要闻上子午追魂散，子时至午时，午时至子时，是必死无疑。盖雄在甩迷魂帕的时候，自己闭住气，还要找好风头，使毒气顺风而下。这子午追魂散本是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所用，是防身的，没想到他用来上阵打仗，实在是佛门败类。现在秦琼身上余毒未尽，让谢影灯把他送到黄花山三清观将养下日子，等他痊愈了再叫他回来。李世民说，太好了，既然如此，贫道要告辞。哎呀，仙长，您可不能走，您要走了，那和尚来了再用什么子午追魂散，一是我们治不了，二是也无人抵挡了。没有别的，您呢行行善，积积德，是不是把这和尚战败了您再走啊？谢宏闻听沉吟了一阵，好吧，营中众将都是我侄子的好友，我帮帮秦王千岁。就这样，谢应登带人把秦琼送到黄花山养病，带走两名战将去伺候着，然后把谢道长留下，秦王设摆宿席为谢道长接风。眼看太阳落山了，忽然外边有人报：启禀千岁，罗成将军来了。秦王一听可乐坏了，程咬金嘴直啊，嘿，我老兄弟回来正好啊，现在我二哥病了，营中无帅，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正愁没人代理大帅呢，我兄弟来了，行了，这回罗成领我们吧。此时罗成被接进帐内，给千岁见礼。秦王说，将军免礼，你家里是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有见过众位弟兄，有见过谢道长，大家告诉他秦琼负伤养病之事。罗成说，谢仙长，即使凶僧能伤了我二哥，咱们得想办法对付他呀。无良福，不要紧，明天亮队由我来降这个和尚，他敌不过我必定逃跑，咱们可以派两员将在东西两面堵截，因为他背离了佛门，放毒杀生，罪孽深重。秦王说，仙长说的有理，明天就这么办。罗将军，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长蛇阵，捣毁杨义臣的铜旗阵，指挥有方，天下闻名。现在秦元帅到黄花山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就由你来代理元帅之职吧。这个千岁，这合适吗？大家说太合适了。程咬金说，你一进来我把话就说了，咱们拥护你呀。哦，即使千岁器重我，那我可就实受了。跟着徐茂公就把这些日子战场的情景向罗成说了说，罗成点头，三哥呀，请问那边武王来了之后，我单五哥出阵没有？徐茂公摇摇头，这事儿我倒马虎了，武帝没露面。既然这样，明天谢叔父制住那个凶僧，我先不露面，先在后边布置一切，到时候我一露面，那边单雄信一出头就要锁拿武王，定洛阳了。秦王说，哎呀，罗元帅有此等把握，小王我太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不觉得酒足饭饱，各自回帐休息。到了第二天，两军鼓炮齐鸣，

又都将大队练开。李世民登上营门内的瞭望台，今天由徐茂公指挥打仗，罗成没有出营，洛阳王那边呢，盖雄和尚今天出阵，他在队前洋洋得意，因为昨天他伤了秦琼，回到了城里，王世充为他摆酒庆功，许多人劝酒，他简直忘乎所以了，不但在战场上开了杀戒，在席间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开了婚戒。他想借助洛阳王的势力把自己树立为佛门首领，他早把五戒放在脑后，并向王世充等武王夸下海口，说今天午时用迷魂帕打伤秦琼，夜里此时秦琼准死无疑，说不定明天唐军的道旗就得蒙白布降半旗，今日出阵之前，这些反王随他上城楼观看，只见对面的道旗上没有蒙白布降半旗，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各位王爷，这你还不明白吗？这叫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头，堂堂大唐国元帅死了，要是蒙白旗降白旗与我交战，那多难看呢、啊！不信你们待会儿看，他们阵中不会有秦琼。大伙儿对对对，法师言之有理。就这样二阵对垒，他让儿郎们仔细查看对面中有没有秦叔宝，儿郎纷纷来报，禀报法师没有秦琼。盖雄哈哈一笑，迷魂帕打出去我心里有底，这秦琼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挥手，战鼓咚咚，一摆手中追魂夺命铲，撒马到疆场，高念佛号，大脑袋摇晃着，点手叫阵。这边徐茂公早按照谢宏的安排，派程咬金往西去，敬德往东去，各自把住战场两边咽喉要路的路口埋下伏兵。听到和声叫阵，谢道长一拱当马灌出来，来到切近带住征居。盖雄抬头一看，来是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掌，肩担日月，前后心绣着阴阳太极图，腰系水火丝绦，下边是大红中衣，白布袜子，斧子履，面似银盆，鼻直口阔，磕下一部银须呀，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一条铁拐杖。这老道往队前一站，仙风道骨，无量佛。盖雄，你认识贫道吗？盖雄仔细看，我看你眼熟，你是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谢道长啊？不错不错，谢道长，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盖雄啊，常言说三清三宝原是一家，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进战场土场法场，要扫三心灭四相，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是你却违背佛规上阵杀人，今天贫道替你们佛祖惩办你这佛门叛逆来了。住口！妖道休要胡言，听说你这铁拐杖武艺不错，咱们就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哼，盖雄，今天我不用铁拐杖也能胜你啊？怎么，你来看。谢宏左手攥着铁拐杖，右手往袖子里一吞，道袍啊，这又宽又肥，袖口里有个小兜，兜里藏着暗器。什么暗器啊？这个暗器名叫诸葛弩，是当年蜀汉诸葛亮留下来的，
诸葛亮生前研制制作出来的，因为他领兵打仗未曾用过，把他传给了姜维，后来辗转周折就传到世上来了。装弩的是一个一尺多长一把掐得过来的圆筒子，上边有个按钮，圆筒内装有12支弩箭，按一下钮射出一支，还可以打连发，你刷刷按两下就出2支。谢宏说了声你来看，接着啪啪按两下，打出2支弩箭来，太快了，这2支箭上边打人下边打马，盖雄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因为这个弩箭太小，被光一晃，唰的一下子，他猛然一闪，噗噗，上边这个弩正夺在他右膀子上，下边弩正好打在马眼睛上，这马可受不了了，眼珠子也不高兴了。这马眼珠子心的话，我在这矿子里待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进来呢？你要进来我出去吧。把眼珠打冒了，这匹马疼得稀溜声暴叫，扒一溜蹶子，这和尚再也坐不住了，扑通被扔到了马下。再看大唐的儿郎乐得高喊呢，老道打和尚喽，和尚掉在马下喽，我们赢喽。这和尚手里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但虽然掉到地下，用柴一煮，嘣站起来撒腿就跑啊。跑可跑，没有往洛阳城里跑，而是往西落荒跑下去了。谢宏也不追赶，拨马返回本部军队。洛阳王王世充一瞧可糟喽，哎呀，我还指望这个和尚给我打几阵呢，昨天秦琼被打伤，今天他那暗器没用上，你怎么跑了？赶快回来鸣金，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那意思你快回城啊。可锣都敲破了，这和尚也没回洛阳城，落荒走了。洛阳王不敢再打，赶紧带几家王爷人马撤进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挑起，城头上有灰瓶炮瓷滚木雷石，严加防范，防备攻城。洛阳王也把和尚舍出去了。再看徐茂公也下令收兵，今天咚咚咚咚咚敲着德胜鼓，人马返回大营。那位说了，盖雄为什么不回本队呢？就往西跑下来了。要不说呢，为人在世，不管说话办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满了，把弓拉满了。就因为他这牛吹得太大了，把话说的太硬了，没脸再回去了。他也不能再回白马寺做主持僧了，只好漫无目的落荒而走。我养好伤回来才报仇，他一口气跑出7-8里地，觉得后边没人追赶，这才躲进一座小树林，褪下衣服，拔下右膀子上的弩，顿时流下血，从僧袍上撕下布条，把伤口缠了缠，咬牙顺着大道又跑出7-8里地，知道离唐营已经远了，止住脚步，打算歇一会儿。抬头一看，坐北有座三官庙，他就来到了庙门前，山门开着。原来洛阳一打仗，庙里的出家人早就跑了，盖雄在山门前把禅杖一放，坐在台阶上面朝南，自己越合计越后悔呀！哎，我不该帮着王世充守洛阳，如今落得有庙难奔，无处安身。可恨谢宏啊，你把我坑了，你等着有这一天非找你报仇不可。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难过，不由得仰天长叹。
难道筛

0: 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吗？他这一喊一叫不要紧呢，惊动了庙里的一个人，谁呀？正是程咬金。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D哥D姐跟我来，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同时呢也是周六，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开心。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4到31摄氏度，伴有东南风1级。明天呢小雨天气，23到29度，伴有北风1级。周一的天气呢是晴天，24到32度，伴有东北风1级。当然天气呢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今天呢也是我们的D哥D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推荐好听的歌曲，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那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已经陆续给我留言参与节目推荐好听的歌曲了，赶快把您的歌单啊甩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安排为您播放。那么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你曾是少年。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歌曲，袁娅维的《长腿叔叔》。他也说特别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互动。老朋友奔跑吧兄弟给我留言，他要推荐一首墨，要特别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刘猛、花前月下，祝他们前程似锦，事业飞黄腾达。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通知，有关于咱们仁秋有部分公交车绕行的通知。 今天呢是8月15号， 在仁秋市新市民广场将会举办群星演唱会。那届时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会对活动场地和周边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的期间， 市区的公交 6路、 16、 15路 还有202路 运营车辆呢将会绕行管制路段。那具体情况呢和大家分享一下。6路是双向临时

只取消枫林小区、图书馆、万达广场、华游运输、华游北站小区站点停靠，改为绕行会站道，并且呢，双向临时增加华游总医院、华游消防队站点停靠。十五路呢是双向临时取消矿山公园北门还有新市民广场、图书馆站点停靠，改为绕行扁鹊大道、北站路，并且双向临时增加华游陵园以及清风温泉小区站点停靠。202路呢是双向临时取消矿山公园北门、新市民广场、图书馆站点停靠，改为绕行扁鹊大道、北站路，并且双向临时增加华游陵园和庆丰温泉小区站点停靠。待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了临时交通管制取消之后，以上的这些交通线路也将会及时的恢复原运营的路线。好了，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好朋友明夜的眼泪推荐，小薇。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齐秦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火柴天堂》。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网名叫做“因为有你越想生活”。他说，也借助这首歌曲，祝愿今天晚上任丘市民广场的群星演唱会能够点亮任丘的夜空。另外呢，梅佳还想加一句，就是希望晴空万里啊，不要下大雨。走在

有些旋律不只是动听，还藏着一段沉甸甸的往事，就像在遥远的漠河，有一段跨越岁月的思念写进了歌里。一场大火带走挚爱，老人用几十年独舞怀念那个爱跳舞的爱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大雪、晚星和藏在舞厅里无声的牵挂。那这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漠河舞厅背后的故事。想要听歌传递祝福，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节目互动，把你想要听的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微信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任秋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

0: 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友，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 221-8188。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持美嘉，很开心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啊提供服务。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您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8月15号，星期六，这个天气呢是雷阵雨转阴的天气，24到32度，伴有东南风1级。明天呢小雨天气，23到29度。周一的天气晴天，24到32度。这两天呢有雨，也希望大家外出一定要佩戴好雨具。

前天呢，公众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会为大家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播出的时间呢都是一个小时。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两个时间点能够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当然，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您最后留电话一定要留您的本机号，并且确保您的通话是畅通的。也感谢各位的理解和配合。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技公司招聘普通男工，年龄55岁以下，另外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768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可以听到我说话吗，这位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部电话呢没有回应啊，也希望呢您拨打完电话之后呢一定要用耳朵听着听筒啊，等待我的回应。当然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大家，个别的朋友会听着收音机里的声音和我来互动交流，因为呢我们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和手机听筒里传出来的声音之间它会有大概几秒的延时，我们也希望各位电话接通之后您就对着手机听筒和我来沟通交流，把收音机暂时声音关闭或者是调小。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南浦工、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去收听，我会把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反复多次的重复。如果您实在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记录对方的联系方式，不要着急，可以呢拨打221-8188，我在节目现场帮您来查询。当然在查询的过程当中呢，请您上午听到的信息上午查，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因为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来记录的，也感谢各位的理解。

0: 好，这位朋友。喂，这位朋友。
1: 哎。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哎。
0: 这位朋友，我这儿听起来您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小，您把免提关掉可以吗？
1: 喂。
0: 喂，这位朋友。
1: 哎。

0: 或许呢，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说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就可以了。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二位教教
0: 练。嗯，好。
1: 保安公司招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55岁，工资是2600-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一个保安公司要招聘保安员，年龄呢是20-55岁，每月工资2600-32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0: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嗯。我是王家屋这边的，啊，今年50岁，想求职，找份工作。我说呢，轻松一点的活儿是最好，什么工厂、盖房板、零工、扫冲床的工作都可以，通条件。嗯，
0: 最好是轻松一点的，对吗？
2: 嗯，电话是要求你不压工资。嗯，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的，再见。
2: 嗯，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50岁了，想要找一份工厂、零工或小冲床等工作，要求呢最好是轻松一点、不压工资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有个全头的那个三轮电动车，我想这个出售。
0: 嗯。
1: 哎，那个就是拉人那种全头电动三轮。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刚才那一个保安公司要招聘保安员，年龄20到55岁，月薪2600到3000，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手机尾号1767的先生呢，今年50岁，想要找一份工厂零工小冲床的工作，要求最好轻松一点，不压工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的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您的电话。
0: 招保安的电话是138。
1: 一会儿啊。
0: 1383270-9191
1: 九幺
0: 行，好，再见。

出售一辆全棚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你好，这不喂，你好，
1: 我要出租一个厂房，
0: 嗯，
1: 面积4000平米，
0: 位置是哪里呢？
1: 电话是13784751322，
0: 方便说一下位置吗？
1: 位置是在

0: 白鹅坟工业区。
1: 白鹅坟工业区，对吧？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白鹅坟工业区的厂房，400平米，电话是13784751322，13784751322。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2: 这里是工头热线是吗？
1: 嗯，对，是我们节目。
2: 我想找个工作，年龄34岁，我会吹拉弹唱电焊，火补舞台什么都不会，月入8000就行。
1: 这位朋友，您说的有点快，我没有听太清楚。您刚才说您会什么？
2: 吹拉弹唱、打电焊、火补舞台，我都会，乱八糟都会。
1: 电焊还有什么？电焊还有什么？
2: 电焊补胎。
3: 什么？
1: 嗯，补胎。
2: 主要是搞艺术这一块，吹拉弹唱。
3: 什么？
2: 吹拉弹唱。
1: 吹拉弹唱这块咱就别说了，好吗？
2: 主要是搞艺术这一块。吹拉弹唱。哦，这搞艺术的不可以是吗？
1: 这个没办法联系啊。
2: 啊，那就是电焊这一块可以。
1: 电焊补胎有这方面的手艺是吗？
2: 对对对。
1: 嗯，想要找一份相应的工作，还有其他要求吗？比如说工作地点。
2: 主要是吹拉弹唱。
1: 您的电话是多少？
3: 想要找一份相应的工作，还有其他要求吗？比如说工作地点。
2: 那个任丘师就行。电话是189317。
1: 我这只能留本机，尾号是9370。这个电话，您说一下。
2: 啊，必须是这电话呀。
1: 对，
2: 行
1: 是的。
2: 啊，
1: 15731789370，您核对一下。
2: 嗯，行，
1: 嗯，
2: 好的。
1: 下次打电话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好吗？
2: 行，好嘞。
1: 嗯，好，再见。为了确保我们通话的质量啊，包括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听得更加的清楚，我们也希望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的朋友，大家呢尽量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因为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呢相对来说会干扰我们的交流。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有电焊和补胎这方面的技能，要求这一份市区这方面的工作，电话15731789370，1573178937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167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3643-151-7570-9887，22-3643-151-7570-9887。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

0: 为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2: 好的，再见。
3: 多想说声我真。
2: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也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来拨打221-8188就可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啊，我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
0: 什么摩托车？踏板摩托车是吗？
1: 对。
0: 什么品牌的呢？
1: 国产的。
0: 哪一年的车？
1: 新车。
0: 一辆新车。
1: 对。
0: 全新的。
1: 对，全新。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51-0078-7897。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151-0078-7897，151-0078-7897。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嗯。
2: 发布一个求购信息，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嗯，好的，再见。
2: 谢谢啊。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一辆，电话呢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女人，
1: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想要招工、找工作，或者是租房子、换房子、买卖车辆、交易物资，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将会全心为您服务，电话是2218188。

保安公司呢招聘保安员， 年龄20到55岁， 月薪2600到3200， 电话 138-3270-9191， 138-3270-919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上半场的时候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内容。 保安公司呢招聘保安员， 年龄20到55岁， 月薪2600到3200， 电话 138-3270-9191， 138-3270-9191。 一位50岁的先生呢， 想要求职工厂、零工、小秤床这方面的工作， 要求呢最好轻松一点，不压工资的。 电话 188-3370-1767， 188-3370-1767。 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电话 180-3271-1320 电话 137-8475-1322 137-8475-1322。 一位先生呢想在市区求职电焊或补胎方面的工作， 电话 157-3178-9370 157-3178-9370。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四间平房，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一辆全新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51-0078-7897 151-0078-7897。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还有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0: 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吧？
0: 嗯，对，您搜索一下。
1: 好的，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好的。

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我们呢将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为您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或者是查询信息，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发布您的需求。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所以呢再次呼吁大家有信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继续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呢，要招聘南浦工和数控车工以及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1-1611，136-1992-1611。 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 年龄20到55岁， 月薪2600到3200， 电话138-3270-9191， 138-3270-9191。

一位50岁的先生呢，想要求职工厂零工小冲床的工作，要求最好轻松一点，不压工资的，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对外出租白鹅坟工业区的厂房400平米，电话13784751322 13784751322。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电焊补胎方面的工作，电话157-3178-9370 157-3178-9370。

对外出租东关村的4间平房，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全新的踏板摩托车一辆，电话151-0078-7897 151-0078-7897。

0: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 138-3174-9626， 138-3174-9626。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是我摩托的电话。全新摩托车的电话是吗？对。嗯，电话是151-0078-7897。你稍微等一下，151-0078。
0: 7897，
1: 7897，
0: 嗯，
1: 好嘞，
0: 对，好，再见，
1: 谢谢啊。

如果大家呢在下午的时间啊没有时间参与供求热线的话，您可以选择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参与上午档的供求热线，参与节目发布信息都是一样的。收听节目呢有多种方式，您可以直接打开收音机，把收音机的调频位置调至 FM

103.4 来收听，也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关注它之后呢，在最下方有一个 FM 103.4， 点击它会弹出两个直播的链接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节目点击来收听。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您电话接通了，您来说。我出租车，拉货的三轮车。
0: 拉货用的三轮车是吗？嗯呐。电动三轮吗？加个在一千一左右。我还有辆电动牌子的三轮车，也要出售。加个在2000元左右。
1: 联系电话是13832723八32七。这两辆三轮车都是电动的，对吗？因为辆是全封闭接送牌子的，一辆是拉货三轮车。
0: 我知道，我是说他们都是电的吗？他们都是电的吗？那都是电动三轮车。好的，明白了，再见。
2: 刚才的尾号3255的先生呢，想要出售一辆拉货的电动三轮车和一辆接送孩子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刚才呢一位先生想要出售拉货三轮车，还有一辆接送孩子的电动三轮车， 电话138-3272-3255 138-3272-3255。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8， 电话呢 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各位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热线啊，也期待其他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能够在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喂，你好。
2: 您来说。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我都和您互动了，您不要听着收音机了啊，您来说，您要发布什么样的信息咱们直接说内容好吗？哦，好的。哎，我这需要找一下保安，我是一海家园小区。有什么要求？工资是多少？工资2000。年龄方面没有要求吗？年龄
0: 70岁以下吧。男士吗？对，男性。电话是多少？
2: 电话是26276666。
0: 嗯，好的，再见。刚才呢，怡海家园小区要招聘保安，要求70岁以下男性，月薪2000，电话26276666，26276666。

66。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您提供服务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20: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3: 奶奶，您真棒。
24: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 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2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9 4 2 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
2: 长安城的外郭呀，已然被代王杨佑给放弃了，所以大长安可以说已然被攻破了。说攻破呀，其实人家放弃的，反正是李渊统兵已然进入大长安城，现在围困了长安的皇城。皇城里头那就是宫城，现在代王杨佑已然把那兵将全缩到了皇城之内呀。既然大长安城难以保全，那就先保全皇城吧。说这个长安城多大呢？据这个考古学家呀进行测定，隋朝长安大兴城东西宽是9721米，南北长是 8651.7 米，周长整个 36.7 公里。你想想代王杨佑现在能有多少兵啊？真的要防守大兴城就撒出去围这么一圈 36.7 公里， 那跟撒芝麻差不多少啊，根本无力防守，只能缩回防守皇城和宫城啊。但李渊呢没有立即对皇城发动总攻，李渊觉得我应该以政治攻势为上啊，就派使臣呢到这皇城城门下告诉守城官兵，借你们的口告诉代王别误会，我们是拥立代王来的，我们是拥立隋朝的，我们呢不是来攻城的。那谁信呢？这边因事师古一命人用乱箭给我射回，一箭呢把那使者左肩头还射伤了，使者负伤回来耶。李渊一看给我政治宣传工作者给射回来了，那哪成啊，政治工作还没有完全宣传到位，哪位再去宣传？那很多的文官呢都胆怯了，那不敢往前去呀，乱箭齐发射身上怎么办呢？那李渊呢就问前面围城的各个将领，哪位将领肯到城前替我做宣传攻势啊？那这是霸天虎孙华接令了，说我过去。孙华自打救了李世民，拿盘龙棍打伤了魏文生，呵，这孙华呀牛了，哎呀提腰打气呀，那就跟一般的刚刚归降的这些将军们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自己得比他们高一等了。你别看原来呀我是那奴贼，但是现在我立了大功了。李世民在对孙华进行一些表彰，哎呦这孙华呀更牛了，一听这功劳我得抢啊，如果我第一个回头能够把这大兴城拿起来，那我在唐公李渊这队伍当中谁还敢看不起我呀，那我就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呀。所以孙华要争功，我呀前去做宣传，不是过去传着唐公口谕吗？没问题我来。那这玩意儿又不是攻城，那你去就你去吧。李世民等人呢也没想着会发生什么事儿，于是威震天孙华带领亲兵卫队就来到了皇城门前呐，在这里又进行政治宣传，把原来那使臣口里传达的李渊的精神又给城楼上的士卒进行传达。因事师古仪还那样用箭给我射，射呀你射我稍微的往后退两步。这孙华那是一员大将啊，久经战阵了，对着弓箭能射多远那孙华人家自然得知啊，所以稍微的往后退，这箭只能射在自己马前，你再想往我这射呀，嗨，一个射不来，另外一个就射来我也能够一盘龙棍把它给打飞喽。所以孙华艺高人胆大，坐在马上仍然扯着嗓子宣传李渊的政策，哎，城楼上的军卒听着，快快开城门，让代王啊迎接大将军，大将军是来扶助代王的，你们呐，不要误会，

赶紧开城门。他作为大将，底气也足，那比那使臣嗓门高啊，一传多远呢，这城楼之上听得清清楚楚，再放箭射不住人家。哎，把燕史师古仪啊给气的在城楼之上直跺脚。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身背后啊有一个颤抖的声音说话了，谁人在这城楼下叫喊呢？啊，我听着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哇，古仪殷世师回头一个，哎呦，哎呀，您怎么来了？赶紧噔噔噔跑下马道，搀扶住这个人呢。谁呀？不是别人呢，正是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魏玄魏文生啊。说魏文生不是被孙华打伤了吗？趴在床上卧床不起，老是吐血嘛。对，一直这么多天就在那里将养啊。大兴城中的名医都来遍了，用遍药方，可惜啊，这位魏文生年岁太大了，76岁了，就这年纪你不碰他自己都得散喽，何况挨了那么一棍子呢。所以呢，医药见效特别慢呢，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好歹这么多天调养啊，好像今天呢哎，稍微的轻多了，魏文生能够坐起来了，也感到腹中饥饿了，让家人赶紧的给做点东西。哎呀，家人特别高兴啊，给做点鸡蛋羹，哎，做点粥，喝了两碗粥，吃了一碗鸡蛋羹，嘿，你别说，这个胃口还真不错。然后魏文生就问呐，这些天战况如何呀？那叛贼李渊兵锋打到哪里了啊？这家人一听啊，咽着唾沫不敢给魏文生说呀。魏文生一瞅，什么意思？看你们这表情不妙啊，告诉我，这李渊大军兵锋直到哪了？哎呦，还直到哪了？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把整个皇城都给围了呀。现在殷世师古仪日夜带领士卒在城上严阵以待守城呢。嘿，看这意思够呛啊。啊啊，这老头子一听当时苍眉倒立呀，能有此事啊？为何不早告诉我？这家人一看，这还早告诉你呢？那早告诉你，早搂了你。哎呦，老爷呀，您呐要静心养病啊，不要着急。这事儿也不是着急事儿，怎么能够不着急呀？我是何人呢？当今圣上誉我为社稷之臣呐。社稷之臣，那自然要保社稷安黎民呐。眼瞅着李渊这逆贼打到咱们皇城，我魏文生还在家里吃着饭，还在这里躺着睡觉，我有愧于陛下呀。这魏文生啊也是政治包袱太多了。魏文生那隋炀帝进攻高丽的时候，曾经命他辅佐代王杨佑，就留守京师啊。后来杨玄感叛乱，这魏文生曾经积极的参加镇压杨玄感的起兵，所以被这隋炀帝誉为社稷之臣，就这一个名字成了他的政治包袱了。后来这魏文生啊也觉得自己年岁太大了，在两年前，就是大业11年公元615年，魏文生就申请辞职，我呀告老还乡吧。哎呀，我这一把老骨头，祈求陛下放还家园。我们老魏家已然死了一个了，我的二兄弟魏文通死在了一字长蛇绝命阵内呀，就剩我一个了，请万岁您能够可怜呢。

隋炀帝当时啊没准怎么的，隋炀帝当时对魏文生说了，说经是国本，王爷所祭，宗庙陵园所在呀，你还得在这里辅佐代王杨佑，好好的替朕镇守啊。对着魏文生又是好一番的鼓励，让他留任原职。你这个社稷臣呐，哪能告老还乡啊？现在呀，咱社稷不稳呐，到处都是反贼呀。京师重地，朕交给谁都不放心，唯有交给你这社稷之臣呐，你可得替朕好好的把守啊。得，这社稷臣呐，又压在魏文生身上了。这老头子也是个忠臣呐。哎呀，心说话，我当社稷臣，那我就得替皇上分忧啊，就得好好的守这座大兴城啊。没办法，只能咬着牙，拖着这一身老骨头，在这里守着长安大兴城啊。现在一听李渊已然把大兴皇城都给包围了，哎呀，我对不起陛下呀，我这个节骨眼上我受伤了，我病了，那哪成啊？啊，我得帮着殷将军、古将军来把守长安城啊！快，快备车，我要到城楼之上看看情况啊！家人一听，老爷，就您这身子骨，刚刚好一点，行啊，行啊，小车不倒，只管推呀、啊！我的身子骨我明白，我自幼练武，身子骨强健得很。只不过前两天呢受点外伤，这两天已然差不多了，不然的话我今天这精神头能那么好吗？听我的话，赶紧的备车。哎，是家人知道啊，就这老头脾气太倔了，认准了理，八头牛你拉不回来呀，只得赶紧备温凉车呀。这边呢，老头子让人给自己披挂起来啊，还得披挂呀，这一身甲胄那得多重啊，不重不重，我要去守城，焉能不顶盔披甲呀？披挂起来，哎，是，给这老头子披挂起来了，拿我的兵刃，哎，把大刀给抬来了，拿我的宝雕弓，是。把宝雕弓给他抬来了，这把宝雕弓啊，原来是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魏文通阵亡之后，靠山王杨林收拾魏文通遗物，就把这把弓交还给了魏文生。这是你兄弟的遗物啊，你兄弟生前手持这张弓，魏国那不知打了多少仗啊，与国有功啊。现在呀，交还于你，也算留个念想吧，也算你们老魏家的精神寄托在这弓上了。所以呢，打那之后，魏文生只要是正式场合需要顶盔挂甲之时，比如狩猎呀、出征啊，那都会带这把宝弓啊。今天呢，也把这把弓带上了。这时温凉车已然准备好了，有人扶着老将军，去去去去。魏文生把手一摆，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能走。迈步出了自己府地，往前走两步，一晃荡啊，这才觉得自己的病啊没好利索呢。刚才那精神头也不知道哪来的，但是呢，真的往外走，走几步浑身发虚，气喘吁吁啊。哎，索性啊来到温凉车旁边了，有人架着老爷子登上温凉车，往那一坐，喘着粗气，去城门楼看看，殷将军、古将军所在的地方，我要去看看敌情。是，您坐稳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动温凉车就来到了城门处啊，扶着这老爷子又打温凉车下来，老头子拿大刀当拐棍儿。咬着牙走上马道啊，到这里往城上一看，发现古一殷世师的背影了，这才喊了一声啊，两位发生这么

大的事儿了，为何不通知老朽啊？难道说你们真的认为老朽不能再战了吗？哎呦，殷世师古一回头一看，我的老尚书哎，赶紧噔噔噔噔噔噔过来搀扶住。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哎呀，我老尚书啊，您怎么来了呀？您在家养伤多好啊。我养不了伤了，伤差不离了。我听说现在局势不妙吧，我哪能在家里安稳得住啊，上着城来帮着你们一起守着城，咱们一定做到人在城在，城破人亡，得有这个决心呐。老尚书您放心吧，我们俩誓与城池共存亡。好好啊。哎呦，老尚书您慢点，您慢点。不让，不妨不妨，到城上去看看，我怎么听着有谁在外面叫唤什么呢？啊，这声音还挺熟的呀。嗨，这不是那逆贼李渊吗？编了一些鬼话，希望啊用这鬼话来蛊惑军心呢。在那里说了，他们不是攻城，他们呢仍然保着隋朝，让我们把城门打开，这不是痴心妄想吗？哼，李叔德呀，没想到这么一个人隐藏的那么深呢，看来当今圣上还是英明啊，他一直对这位表哥有所警觉呀。哎呀，没想到啊，养虎为患，居然他打到大兴城了，这哪还有天理呀、啊哎哎、说着话登上了城楼。到这里啊，把这刀交给旁边的从人，然后来到女儿墙，就城垛口那地方，扶着女儿墙往下瞅了瞅。哎呦，一瞅啊，把这老头子吓一跳啊。怎么呢？满目那都是帐篷啊，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全写着李字。老头子以为自己眼花了呢，揉揉眼睛这么一瞅，我的天哪，哎，我说李渊这多少兵马呀。哎呦，殷世师说了，老尚书啊，据不完全统计吧，我们估算吧，这至少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俩手指头，两万呀，人家李渊晋阳起兵出来就三万呢，现在联合了各地的反贼，大概得超过20万了。喂，怎么的？好家伙，一听20万，这魏文生脑袋嗡的一声，眼前金星乱撞，差一点没倒下。古一在后面赶紧给拖着，老尚书、没想到啊，李树德倒成了气候了，可不是吗？这20万大军为何还不对咱们发动进攻呢？啊，老尚书，你还盼着呢？我不是盼着，我就不知道李渊在等什么。哎，等什么呀？还不是攻心为上啊，想混乱咱们的士气。什么时候内部有人听从他的蛊惑，万一有人暗开城门呢，他不就兵不血刃拿下咱们大兴城了吗？绝对不能让这种奸谋得逞。我们俩知道啊，这两天呢也不断的跟手下的士卒们进行教育工作呀。无奈呀，这李渊天天的派人呢在城外头喊，让人难受啊。那你们拿乱箭射呀，把他射走了不就行了吗？哎，箭够不着啊。刚开始拿乱箭呢还真射中一人，可后来呢人家换了一个，看着模样是个将军呐，离多远，哎，就在咱们箭射的射程之外那么一点儿，只能射到人家马腿前。人家算计的怎么那么到位呀，就在那喊，嗓门还挺高，没办法，这喊了半天了。哪位啊？我来看看，就那个，看见没？就那个，

0: 这老头子扶着程舵口仔细一瞅，这人怎么那么眼熟啊？离太远了，76岁的老头这眼也花了，不过看远处还好点，但是看不清本来面目啊。这人是谁呀？我们也不知道谁。李渊呢，刚刚派来的，在这里喊口号呢。喊的什么？我听听。魏文生啊，听了两耳朵，嘿，李渊真能唬人呢啊！哎呀，没想到李渊居然如此无耻啊！居然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反成黑的呀！真是可恶啊！这老头子正在这自言自语呢，孙华在那里啊，一边喊他是武将啊，他手里头得有抓挠啊，一边喊就一边把他的盘龙哨举起来了啊，晃啊晃啊晃啊晃啊，这玩意儿也好玩，怎么的？人家大棍啊大枪啊，你举起来瞎晃的没声音，人家这个哎盘龙哨半截哨子在上面一晃的咕噜咕噜咕噜，嘿，像螺旋桨似的，这多好玩啊！一边喊话一边晃的这兵器，这一晃的兵器，这魏文生一看，这是什么兵器啊？哎呦，这不是打伤我的那兵器吗？他对这个兵器呀记忆犹新，对，把我的大刀给挂走的也是这兵器。说的挂走大刀了，他今天主的大刀谁的呀？人家家好多大刀呢，哪能就一把呀？啊！魏文生一看认出来了，我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就是他呀，就是他打伤了老夫。哎呀，我原本想或许今生今世难报此仇啊，没想到苍天有眼，把这个仇人放到了城下呀。你们拿弓箭不是射不住他吗？我们射不住啊。小娃的，说着话，老头子嘎楞一探膀臂，把自己兄弟花刀大将魏文通的那把铁胎宝弓就给摘下来了，然后走兽乎玄天带唰，抽出一只巨齿狼牙剑，往这弓弦上一搭，哎，双臂一较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拉了半个满，这老头子呀就觉得脑袋嗡嗡一阵阵眩晕，那体力不支了。但是老头子一咬牙，我今天怎么也得射死此贼。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老将军魏文生抱病来到城楼之上啊，往下一瞅，正好看到孙华，那真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们为什么不拿箭射他？箭射不到啊，你看刚好躲到了箭的射程。

一只狼牙剑搭上弦，啊嘎！刚拉了半个满，这魏文生啊，就觉得一股热血，好像由打肚里往上直翻呢，嗓子眼直弦，使劲的就把这口血按下去了，哎，叫足平生之力，啊嘎！把这铁胎功给拉了一个圆满呢，那是魏文通用的铁胎功啊，那多的进度啊，一般人根本拉不动。魏文生那是一员大将啊，平常拉自己兄弟这个功，那也是啊非常吃力的，何况现在身受重伤，元气没有恢复呢，按说是拉不动这张弓的。但是老头子拼了命了，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拉了个圆满，把剑尖往孙华那么一对准，踏实，手一松弦，这只凋零剑呢，就射向孙华呀。这剑也射出去了，再看魏文生把嘴一张，啊噗，刚才压在肚子里那一口血呀，再也压不住了，一下子喷出来了。老头子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把这张弓给拉圆了，把箭给射出去了，已然油尽灯枯。这老头子今天为什么那么精神了？那叫回光返照啊，那是人的机体最后一次调动能量，那意思不行了，咱们呢再集合一次吧，集合一次让咱们的主人再精神精神吧，最后一次调动能量出现的回光返照。很多人都这样，病病歪歪，病病歪歪，眼看不行了，突然间这一天呢精神头也来了，也能下地了，吃喝也挺香的，跟人说话呀眉飞色舞，想见这个想见那个说不完的话。家人千万别高兴，你千万别以为呀，哎呀，是不是病情好转了，可能就是回光返照，等说完了讲完了，当天就有可能人就走了。魏文生就是回光返照，还在这里用尽力气，那人能不死吗？一口血喷出去，眼睛睁多大，往天上看着，嘴张多大，身子往后一仰，啪，整个人倒在了城墙之上啊！老将军，老尚书，老将军，古医也好，殷世师也好，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啊！还抢救什么呀？往鼻息那么一摸，没有任何出的气儿了，是累死了魏文生啊。哎呀，老将军啊，老尚书啊，这些人是放声大哭啊。正一哭，就听见城楼底下呀也有人叫唤，哎呀，将军啊，孙将军啊。众人赶紧的又扑到城垛口往下一看，孙华呀已经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怎么呢？魏文生这一支箭射过去，力道多足啊，箭势多猛啊，孙华没料到啊。这孙华呀在这里耀武扬威，晃着他的盘龙棍，哎呦，简直是得意忘形啊，反正城墙上的箭也射不到自己，嘿嘿，我呢站在你箭的射程之外呢，你射不着，射不着啊，我就在这里宣传唐公李渊他的政策呀，开开城门吧，赶紧的迎接唐公吧。在这里啊晃着盘龙棍正说着呢，没想到这一支箭过来了，等着孙华觉得恶风不善，这支箭呢是由打孙华左边射过来的，不是正射过来的呀，怎么回事？孙华呢一听声音不对，脑袋一偏，还不如不偏呢，
这一偏面门正冲这根剑啊，

这一支箭正好钉在霸天虎孙华印堂这个地方，一下子就把天灵盖给卸开了。三愣透甲锥呀，狼牙剑呢，那玩意了不得呀。砰，可怜孙华呀，刚刚归顺唐国公，还没有大建功立业呢，刚刚来到这长安城下，开始他人生新的旅程，没想到到这里被魏文生一支狼牙剑就钉在这里了，身子一栽歪，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连坑都没坑，孙华气绝身亡。这段书啊就叫做累死魏文生，射死霸天虎啊。长安城还没打呢，双方各损一员战将啊，这边也哭那边也嚎啊，各自把自己的战将给拉回去收敛起来。这边有人呢禀报给敦煌公李世民啊，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赶紧报告给自己姐姐李三娘。哎呀，李三娘啊是顿足扼腕呐，孙将军呐，你死得好惨呐，太可惜了。对孙华呢，李三娘还挺喜欢，你别看是奴贼，哎，这个人呢性格直爽，直来直去的，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是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歪歪绕，没什么歪心眼子，没想到陨落在这长安城下呀。那怎么办呢？上报李渊吧。哎呦，唐国公一听啊也一皱眉呀，没想到损我一员大将，把孙将军尸首成殓起来当以厚葬。那怎么办？孙将军家里还有什么老小们，进行后面的抚恤工作吧。没办法呀，打仗嘛，那总是得死人的呀。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像这种死亡的事儿啊，天天都见，也见怪不怪了，悲痛一下就过去了。说那么冷血都这样打仗，哎呦，我的战友死了呀，我在那哭天抹泪，我得抹好几天，哪行啊？啊，那还打仗吗？得擦干眼泪，踏着战友的鲜血继续前行，这才叫前仆后继呀！我要继承战友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啊！都得这样啊！把孙华这边成殓起来了，那城里头，哎呦，大王杨佑啊，一看连老将军都死了呀，真是天不佑我大隋呀！这边呢，也给魏文生举行祭典仪式吧。那这时李建成李世民哥俩待不住了，怎么的，老围着长安城威而不攻，哪行啊，咱这20万大军日耗粮草那得多少啊，咱父亲这忧郁症是不是又犯了啊，怎么老不打呢？兄弟二人一商议，暗示手下众将佐让他们是纷纷请战呢。那手下这些大将们更是待不住了，一看敦煌公他们给我们使眼色让我们请战，哎呀，我们请战要打长安要打大兴，众将一请战，李建成李世民一看咱们的因势利导吧，哥俩马上是上报父帅来见大将军李渊呐，说父帅啊，现在各路义军士气高涨，竞相请战呢，我们二人不能制止，制止不了了，如果再不让他们打，那弄不巧发生哗变就收拾不了了。另外呢，现在士气高涨，如果不让打，这士气往下一出溜，那对咱们军队也不利呀。所以啊，父帅您看是不是咱该去攻打大兴城了？李渊说，着什么急呀，我志在遵随，所以啊要把这个戏唱足了，要让大家知道知道我安定天下之诚意。李建成说呀，父帅呀，你要知道啊，吴

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什么意思？您要遵随呀，您得逮一个隋朝皇帝呀。您手里拿不到隋朝皇帝，您怎么遵随呀？啊，您没有成王啊，你怎么当周公啊？你的手里有成王啊。另外呢，如果我们再不打长安城，孩儿我恐怕巨华之徒之一兵已定关中，来此征事，请父帅早早定制啊。咱到这里多久了呀？咱这打大兴城的消息，恐怕现在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吧。那万一那李密人家不打东都了，一看咱们要打大兴城，李密急了，放弃东都绕过来也来打大兴城，跟咱们来争着长安，到那时咱是打长安呢，咱还是打李密呀？那不就麻烦了？那不就李世民也赶紧说呀，是啊，大哥所言极是啊，父帅呀，咱们太原起兵以来所过之处未尝经朽啊。什么意思呀？到哪个地方都没有说呀过几夜的，哎，睡一觉就过来了，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称，哪有打不下来的城池啊？那么现在来到京师，不早定敌寇，以挫兵锋，孩儿我恐先赴各路人马，私下庆我太原之兵无能也。咱掰着手指头算算，咱从太原带的兵马30000人，其余的这170000都是沿途之上各地归附的人马呀。这些人现在士气高涨，闹闹的要攻打长安城，如果您老按着不打，那这些人刚刚归附啊，他们为什么归附啊？还不是崇拜您呢？那么一看您这老不打，这些人弄不小啊，就不崇拜您了，就觉得您呢是一个怯懦之人，不敢打长安，弄不小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该生异心了，要么反叛，要么私底下另投他主，那咱们势力岂不削弱呀？父帅呀，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是啊，父帅应该打大兴城了，父帅您赶紧下令，赶紧总攻吧。这俩儿子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嘴，李渊呢把手摆摆，好好好好好，别聒噪别聒噪，震得我耳朵都聋了，着什么急呀？尔等所言皆有道理呀，我并非不愿众将攻城，只不过刀兵之下玉石俱焚呐。我们这番出兵志在安定随事，当以文德服众，少用兵革为妙啊，所谓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哎呦，父帅呀，您这新战呢都战了好几天了，也该攻城了吧。再等等再等等，再加强宣传，把这两个儿子呀又打发回来了。哎呦，李建成李世民出了营帐之后，这跺脚着急呀，这怎么办呢？咱这老爹爹怎么这样啊？这都到了大兴城了，眼瞅着要能拿下西京长安了，哎，他愣是不攻打。哎呦，没办法呀，只得各自回营啊。第二天是继续来劝呢，众将也请战，两人也劝，李三娘柴少也纷纷过来，最后李元霸都等不及了，哎呀，这真是这老头急死人了，告诉他，这再不打这城啊，我亲自出马，我凭掌中擂鼓瓮金锤，非得把这城门给他扇没了不可。李元霸呀要亲自出战去了。说这李元是不是怯懦呀？是不是不敢打呀？不是。李渊这个人呢，老谋深算呢，在政治上那比自己俩儿子那要强得多呀。李渊现在呢，他是希望先用政治手段能够解决问题，以便他能够名正言顺清

而易举的进入长安，同时也能够为他进入长安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建立政治基础啊。所以呢，这才没有贸然进攻长安，而是呢先发动了政治宣传攻势。显然这李渊呢，那比李建成、李世民单纯的军事手段那更为高明一些。但是围而不攻20多天了，你不能老不打呀。李渊一看这长安城中的人呐，好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是不听自己的政治攻势，李渊也着急了。那众将军再三请求，李渊一看呢，这要再不让大家泄火，那估计这人呢真的要泄气了呀。于是李渊在10月27日终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啊，让李建成带领所部负责攻打东门、南门，让李世民带领所部负责攻打西门、北门。但是在发动总攻的命令之前，李渊呢先下了一道命令，也是一道强令的命令，告诉众位将军，每个士卒得知，一旦我们攻破了长安城，杀进长安城中，大家要记住，我们是遵随的，我们是大隋的臣子，所以呢攻入长安城中，我要与众位将士约法三章，代王与我有君臣之义，不得侵犯代王宗室以及隋氏奇庙，违者徒夷三族，百官众僚与我有同朝之谊，不得无故凌辱，商店市民不得侵扰。那就说呀，进城之后那不允许你烧杀抢掠呀，尤其不允许你冒犯隋朝皇室，否则的话徒夷三族啊，那惩罚力度特别强啊。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给我攻城，杀呀攻啊。这四门同时开攻啊，扛着云梯，驾着冲车，撞城门，往城墙上爬。那隋朝守将殷世师古一看，这下子李渊玩真格的了，给我死守城池，守住守住。在这里啊，率领守城士卒日夜坚守啊。长安城那毕竟是隋朝的国都啊，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李渊20万军队在这里啊足足打了13天，终于在11月9日李建成部军头雷永吉由打景峰门附近首先是登城成功啊，第一个冲进城中的呀。哎呦，李建成高兴啊，怎么呢？你看拿下长安首功被我给得了，是我手下的军头雷永吉他首先登城的呀，那这首功一见呢，一个人登上去了，下面纷纷的顺着雷永吉留下那条云梯，一个个登上城墙啊，抡起掌中刀枪，扑嚓呀扑嚓呀，把守城的隋朝士卒砍的砍，是剁的剁呀。这边人一死，下面再往上搭云梯，那就没人往下掀了，没人往下射箭了，那更多的将士纷纷是登上城墙啊，一鼓作气唰，把城墙的隋军给赶到城里去了。隋军一看，我的妈呀，人家登上来了，看来大兴城守不住了呀。有些隋军呢，当啷当啷把刀枪一扔，跪倒，双手一举就投降了。雷永吉等人赶紧的由打那马道下来，钻进城门洞里，把那城门的大栓咕噜咕噜卸下来，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哗，把这大门打开了，啊，杀呀！哗，李渊军队如同潮水一般，是拥入景峰门呐。景峰门是长安城的东门，景峰门这一破，
那其余的门呢相继被攻破呀。

0: 隋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建成、李世民率兵也杀入长安城啊。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逢人便砸，遇人便敲啊，噼啪砰噗，好，就跟坦克似的，只要开了城门，那无人能挡啊。隋军一见西府赵王李元霸，谁人敢拦呢？哎呀，纷纷躲散呢。就这么着，李渊大军一路是杀进了宫城，由皇城打进宫城了，然后就杀进太子宫寻找代王杨佑啊。这个杨佑啊，乃是去世的隋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就等于他是杨广的亲孙子，那住在东宫啊。杨昭早在大业初年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燕王杨谭随驾南巡江都了，次子越王杨栋留守东都，现在落入王世充手里了，被王世充操纵了。幼子就代王杨佑留守西京啊。这杨佑啊，早就不想打了呀，那要不是古一殷世师这坚决的抵抗派，杨佑啊可能早就开城投降了。现在一听外面喊杀震天，说兵将啊已然攻入宫城了，哎呦，这位13岁的孩子当时吓得六神无主啊。再看自己身边那些东宫侍卫，一听唐国公的军队进攻宫城了，谁不保命啊，还保护着一个13岁的孩子呀，纷纷扔下兵器四散奔逃啊。杨佑一个人在这宫殿里孤独无依啊，心说难道说我今天就得死在这里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幼儿莫怕，姑母在此。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

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好听的歌曲陪伴你一路同行，也希望刚才听到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此时此刻有好的心情。每一首歌曲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每一首歌曲也传递着不同的情绪。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今天收获几多，也希望您能够在这个秋日渐起之时有一份美好的收获。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小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

8月17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1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您根据天气的情况呢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也希望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些内容您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生活的路上，每个人都在期盼，每个人也在倾听。我们在路上有好听的旋律，我们在此时此刻应该有不同的心情。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暮色归途》。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非常的熟悉，这是来自阿穆尔的《天边的牧歌》。我是追着你影子的大河，这片草原是我们共同的根，爱在这里生长才足够深刻。炊烟升起了，映红了山坡，绽放的灯火温暖你我。天边的牧歌和大家共同分享。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心太软》。时间过得飞快，一晃就是秋季了，秋意开始渐浓，树叶开始变黄，虽然温度还有些炎热，但是我相信凉爽已经在早晨和晚上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愿每一个朋友共享着惬意的初秋，共享着美好的落霞。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这里是 FM103.4 人秋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此时此刻想听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人秋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陪您一同走过。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此去经年》，不知道您对这样的歌词是否熟悉？那一年你经历了什么？那一年你遇到了哪一个人？那一年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如今想来，是不是都是满满的回忆？此去经年，我们有收获，有遗憾，也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和向往。让我们一直在阳光的路上，

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晴朗的阳光，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7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1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8月2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听友，早晚的温度有些温差了，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的这样一组内容，也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苦乐自渡，同时呢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万里有晴空，送给收听节目的你。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知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2: 村民朱家友，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 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

0: 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 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

0: 甜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6: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8: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6: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7: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0: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

0: 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选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2: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0: 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

0: 缓。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变化，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5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8月17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8月18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8月19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8月20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1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听友，早晚的温度有些温差了，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准备的这样一组内容，也希望您能够喜欢。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共同走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听到的内容，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
1: 统统融进年华，抛开烦恼，活得自在潇洒。
0: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站在了初秋的端口，终于被一场秋雨彻底接住了整个夏天。没有突兀的降温，没有仓促的告别，就这样淅淅沥沥，不疾不徐地落着，不急地等候着凉意的到来。
1: 就把流年泡成一壶茶，盼一轮明月。
0: 就这样，风悄悄地就软了，天慢慢地就凉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没有声势浩大的落幕，盛夏就在这一阵温柔的晚风里悄悄退场，初秋轻轻入了人间。最喜欢这样的浅秋，不萧瑟，不寒凉，不悲戚，自带温柔的滤镜。阳光褪去灼人的热烈，变得温和通透，落在肩头，暖而不燥。晚风穿过街巷，越过田野，带走积攒一下的浮躁和闷热，让人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草木还未枯黄，绿意依旧深重，只是风里多了一丝清明的味道。世间万物都在悄悄地收敛着锋芒，慢慢地归于平和。
1: 吹雨打自在安稳，不
0: 就如这人生的过往，当我们历经岁月打磨，才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炙热张扬，而是初秋这般温柔自持，冷暖自知。转眼初秋已至，一年过半将近，初秋的风，我想它最动人心，它吹散焦虑，抚平情绪，告诉我们该落幕的不必留恋，该释怀的不必纠结，该放下的不必紧握。四季轮转，人事更迭，本就是人间常态。遗憾是寻常，起落是人生，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方能活得从容自在。日子清浅，秋风温柔，人间安然。喜欢初秋的清晨，风轻云淡，万物清朗。喜欢初秋的黄昏，落日温柔，晚风微凉。寻常烟火，三餐四季，不慌不忙，简简单单，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走过盛夏的热烈，便懂得了初秋的沉静，看过世间的喧嚣，方知平淡的可贵。从此心随秋安，步步从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直播间依然陪伴大家。真的是在生活的过往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奋斗和经历。当然有一些人可能回头望过的时候愿意总结一下，就如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叫时来运转，

他给我们写来了自己的诗歌，他说自己坚持写诗歌多年了，小南看到你发过来自己挑选的一篇诗歌也很有感触，我相信你一定是对人生岁月和过往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不然你不会捕捉到这些情感的跳动和岁月里的浪花，这些点点滴滴凝结的不仅仅是文字，更多的是来自你内心世界对你所有经历的汇总。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时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秋日

0: 年的光景，如同在列车上参观着窗外的气候变化和颜色的转换。如果说秋天是果实丰硕的演绎，那更加说一下另外三个季节的衬托和对于秋的重要性。春有它的编织的希望和源头，夏有它放飞自我的葱郁和阳光，冬也有它对于世间思考总结的无声的召唤。秋天的韵味浓醇，带着深情的色彩，听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让人魂绕梦牵，送走了寒蝉凄切为夏日送别曲，迎来的却是曲曲悠扬的午夜交响诗。曲曲那一唱一和的传达，仿佛在诉说着人间的美好，多么让人感慨到某个场景啊。是啊，这是多么让人感慨的某个场景啊。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秋的萧瑟告诉人们早晚多添衣，秋的幸福那是星辉满天，阖家共赏圆月的中秋佳节，秋的飘然那是落叶随风的孤独淡漠。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歌我侠义。酒醉了过往，宽阔了心胸，看透了人性。酒欲秋，秋欲愁，愁登楼，楼望秋，美哉。人生不如意，迟早会过去，淡然处之，泰然安之，心随风往，让爱永恒。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分享到的，这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微信名称是来运转，给我们推荐的自己写到的一首诗歌。他说呢，自己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创作一些诗歌，那么他自己精心挑选了一段《秋日物语》，那小南看到了，今天在节目中给你和大家播出和分享。当然了，播出的可能有些晚了一些，但是我相信迟来的分享并不代表着我们啊对你作品的不认可，我觉得这是你对生活的理解，也是一路走来一个细心的体现。我相信只有在生活中有这样认真和细心的，我们才能去总结，才会落笔生花。
1: 认真的谢谢自己，一无所有还那样似成的你。
0: 就如你在诗歌中所写到的，秋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那也会歌我侠义。的确如此，我们也希望你的人生中不管经历如何，也愿你一路走来依然是侠义满心，也愿你在自己的平凡人生路上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们也用你的这一句话来祝愿收音机旁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愿你的生活里不悲不喜不怒不扰，纵有愁情万缕，也愿你歌

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呢，也是小南特别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位我们署名叫小修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他说自己四十已过，愿自己在奔波的路上有更多的收获，点播这首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那小南想和你分享的是，虽已过而立之年，但是奋斗的路可能在后边会走得有一些那么不顺畅，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填平我们即将走过的坑坑洼洼。每个人的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路上都会有自己一直追逐的目标，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和前行，只要我们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虽然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会有自己不平凡的收获。我也相信每一个奋斗和努力的自己都将呈现最闪亮的自己。愿我们所有奋斗的人都能够信心满满，有不同的收获。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大家。如果您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终究都是平凡的人。

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署名叫做小军，他特别点播了这样的一首歌曲。

曲《人到中年何其难》。哎呀，这首歌曲我觉得道出了很多中年人的心声，恐怕也道出了你的心声。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很有特点的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我们也希望这些在人生路上走过最难这一段的朋友们能够加油努力。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前行，一切都不是困难。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努力的结果一定会是好的。好的，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人到中年何其难》。

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赵鹏演唱的《晚秋》和《365里路》。那这两首歌曲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赵娟点播的，他说听小南的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想点播两首歌曲，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儿的妈妈了，偶尔呢会开车的时候听到你们的节目，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亲切，点播两首歌曲，祝愿自己的人生路上洒满阳光吧。那小南在这

也衷心的祝愿你，人生的路上永远阳光灿烂，愿你每一天推开窗打开门的时候，铺满地上的都是崭新的阳光，也愿你每一天都会带着满满的好心情步入自己生活中最为美好和幸福的一天，也愿你生活愉快。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两首歌曲。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志文所点播的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他说，小南你好，此时此刻我在车里正在听你的节目，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也许是到了这个年龄吧，在这样的时间段里总会有空虚的感觉，尽管自己白天很努力也很辛苦，也会有很多朋友，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总觉得有些孤单。也许这些歌曲并不能够解决我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就想听听这熟悉的旋律。那好，那小南稍后就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首歌曲《一个人的夜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表达自己的心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故事推荐给我们，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如果这个时候呢，您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表达，别忘了告知小南，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我们都在奔波和忙碌，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收获了多少，但是回头看过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有我们努力和改变的地方，我们就是有很大的收获。愿收音机旁的每一个你，每天都有那么一点收获，相信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怀揣信心，一路阳光，走在奋斗的路上。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朋友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1: 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聚焦人工智能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赓续奋进力量。
1: 我省进入防汛过渡期，目前所有水库均不超汛线。
0: 颐和园、天坛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今天开始，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
0: 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不断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持续走热。
2: 军火号令起。
3: 在正定南城门北广场，数百名游客手持鼓槌齐声高呼，随子龙将军一同擂响长山战鼓，
4: 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以子龙出征的这个故事为一条线索，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

0: 以入戏式文旅火热出圈。自今年清明节推出以来，子龙出征互动体验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相关话题短视频多次登上各网络平台热搜榜。
1: 特别震撼，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有魅力一个地方，大家看见鼓了都想打，而且呢这么有节奏一块打，对咱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非常好的一项活动。
0: 需求旺得益于供给新，发挥近的优势，做足美的文章。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精准定位旅游发展，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推出业态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主打短途游、奔现游、微度假，加快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在吴桥杂技欢乐城，游客随时上台和艺人切磋技艺，转碟、抖空竹还有小魔术，哪个都能自己上手试试。
2: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3: 我从小呢就有一个杂技梦，通过这个欢乐城啊，也算是完成了我从小的一个梦想。看到了这里的演出呢，不单单是说在台上表演，也能让我上去亲身体验，特别有意思。
0: 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我省通过实景演绎、沉浸互动和科技赋能，打造上百个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文旅新场景，一大批新业态项目让旅游更有料、有趣、有深度，也打开了文旅发展新空间。新业态吸引头回客，好服务带来回头客。河北以游客为中心，找准撬动性强的小切口，把宠客融入日常，化作经常。去年六月，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面向全国游客发行，购买年票一年内，游客可以畅游加入联票的所有景区。自此，周五下班直奔火车站，当晚到达周边一座城，周六日深度逛吃，成了不少持卡用户的日常。
4: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势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
0: 今年以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持续提质扩面，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六月底，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我省的文旅暖心服务还在不断延展，推出全国首个覆盖省域范围的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项目，为游客提供交通枢纽、景区街区、酒店、全场景行李寄递及寄存服务。推出畅游河北安心险先行赔付快速理赔机制，打造微笑河北服务品牌，培树唐山河头老街、承德出租车等暖心服务榜样，让游客放心、舒心、开心到河北。前不久，秦皇岛北戴河歌华营地迎来新一批俄罗斯游客。河北省省级非遗北戴河渔歌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王俊峰现场教授游客学习渔歌号子，这份独具渤海湾特色的民俗风情深受外国友人们喜爱。
5: 我第一次听用海螺当乐器演奏音乐，虽然听起来声音很特别，但我挺喜欢的，我还想再听。
0: 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改变旅行方式，从打卡景区转向长期居住体验。今年上半年，秦皇岛入境客源同比增长150%，旅居型游客增速明显。而我省也在持续扩大海外朋友圈，从入境旅游产品打造、海外宣传渠道拓展等维度立体施策，举办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组团赴新加坡、爱尔兰等重点客源国开展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对外传播河北之美，讲好河北故事，让河北游持续圈粉海外客。
6: 这么近那么美，做梦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0: 文旅出圈出彩离不开营销花样上新，我省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文旅宣传推广体系，线上种草，线下引流，主题活动推高声量，围绕四季五代主题举办春游河北赏百花、21摄氏度的夏天、冬游河北戏冰雪等系列主题推广活动，联动京津文旅部门共同举办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形成全国性宣传声势。通过跨界联动形成合力，联合体育等部门推动赛事观众转游客，持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

0: 我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将那么美具象化、场景化、产品化，换新更多业态场景，提供更优服务体验，全力打造河北旅游 2.0 版，让河北文旅金字招牌愈发光彩夺目。
1: 当人工智能遇上钢铁产业，会发生哪些变化？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带您探访 AI 如何重塑全流程生产，让炼钢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
2: 我现在呢就在韩钢韩宝冷轧厂的镀锌线上，你们家的冰箱门、微波炉的外壳、电视背板，甚至汽车油箱，说不定都产自这里。要让这些材料呢表面完美无瑕，检测就是关键。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比方说划痕呐、断裂呀、孔洞啊，甚至其他的一些这种污损，都属于表面检测的范围。
3: 然而，生产线上的钢材每分钟运行速度可达270米，高速运转下，各类细微缺陷极易漏检。河钢数字技术中心开发工程师陈文博：
5: 人眼看的话，它不一定能及时发现，就是成为有缺陷的板子，损失很大。
3: 只有提升良品率，才能降低成本，进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怎么办？企业自主研发出钢铁行业视觉大模型，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涂镀板表面质量检测系统，成为产线质检的核心抓手。河钢集团韩钢公司韩宝冷轧厂镀锌作业区副作业区长徐旭仲：
6: 这套系统分为上下表，每个各四个镜头，然后实时检测带钢表面。
3: 河钢数字技术总监李宇涛：
4: 在平台上去标识我们自己要检测的东西，会把所有的图片用 AI 的技术进行一个融合，再去确定瑕疵的位置。
3: 基于缺陷检测的 AI 算法，只需不断投喂缺陷图像，系统就能帮助产线技术人员完成表面缺陷检测，成像精度达到每像素0.15毫米，检出准确率达97%以上。不光质检环节，一炉钢从矿石到高端材料要经过几十个关键环节、上百道细分工序，这些流程中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实现转炉全流程远程自动控制，自动装铁、高效冶炼等技术集于一身，操作人员只需要轻点鼠标一键启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部长张军国：
7: 我们算了一笔账，就是我们的炼钢从自动炼钢，这个跟传统炼钢、人工的经验炼钢相比，生产效率至少提高1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综合冶炼成本降低80元每吨钢以上。
3: 在石钢，智能燃烧模型自动获取钢种和订单信息，精准控温，仅燃气消耗一年就能节省上百万元。在韩钢，能效大模型实现综合能耗降低3%以上，发电风谷差年创效1100万元。在唐钢，材料数据库及全域知识图谱将高端汽车板研发周期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覆盖了河钢集团环保管理研发各个环节。在这些模型的基础上，全国首个垂直领域钢铁大模型微赛博应运而生。河钢数字总经理李小刚：
8: 它是以工业互联网为底座，以大模型加小模型的协同为基础的能力，以钢铁全域智能体为运行单元，面向钢铁全流程，实现了感知、规划、执行、优化的闭环运行的工业智能体系。
3: 通过微赛博应用服务平台，河北甚至全国的钢铁企业都能使用一键炼钢、能效管控等大模型，享受全链条的钢铁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大大减少了数字化转型成本。我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钢铁智能体落地应用。截至目前，55家冶炼厂点中，超过半数已经深度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其中3个钢铁垂直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160个专业模型贯穿产业链各环节。省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处长史卫华：
9: 目前全省已形成了河钢、敬业、新津钢铁、永阳钢铁等一批标杆案例，推动了钢铁生产从经验炼钢向数据炼钢转变。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标杆经验向全行业推广复制，加快培育钢铁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0: 引领钢铁产业智能化发展。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奋进力量。
2: 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系列展览日前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开展。展览通过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与详实史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3: 看到革命前辈是如何浴血奋战，使我们老百姓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们要永远的缅怀革命先烈。
2: 保定市清苑区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全新推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精神主题展览，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的伟大精神谱系。展馆红色宣讲团通过节奏明快的快板、通俗易懂的台词，将地道战红色历史娓娓道来。
4: 带着孩子们从北京来到咱们冉庄地道战，感受历史，同时让他们铭记历史，好好学习，为祖国做出更多的贡献。
2: 沧州献县的党员干部来到马本斋烈士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纪录片，回望回民支队驰骋冀中浴血杀敌的抗战历程。石家庄、邯郸、邢台、张家口等地的干部群众走进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在追思先烈事迹、感悟峥嵘岁月中淬炼初心使命，奋进新征程。
5: 少年强则国强，我要认真学习，争做新时代少年。
6: 戎装最初，初心不改，以赤胆赤阶体现新时代老兵的责任与大当。
7: 我们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工作激情，用青春力量践行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8: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从录取情况看，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部分院校专业类征集志愿投档线超出了集中填报志愿投档线，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50777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79所院校征集志愿2437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39所院校征集志愿26400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8月16号17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不要错过最后的两次机会。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不降分，仍然执行专科批录取分数控制线。第三次征集志愿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时，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目前我省已进入防汛过渡期，全省大中型水库执行动态汛限水位控制方案，逐步增加蓄水量，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多蓄水，实现防汛抗旱两手抓两不误。当前各地抢抓过渡期蓄水窗口，对蓄水偏少的水库加大拦蓄力度，同步开展用水量测量，科学测算今冬明春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用水需求。
8: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开展产业集群数字化加金融模式创新应用，加快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集群普及应用，提升集群企业数字化水平。截至目前，全省产业集群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4.8%，同比增长3.7%。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当中，29个集群两化融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近日，经省科技引导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廊坊市人工智能协同创业投资基金》，承德凡泰新材料科创基金完成设立。两支基金由省科技引导基金分别联合廊坊市、承德市设立，总规模4亿元。
8: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

0: 通知，努力将我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通过全省奶业发展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加大种业企业培育力度，引进世界一流种质资源，培育国内顶级种公牛、良种母牛，积极推动乳制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推动学生饮用奶计划提质扩面，让更多学生喝上优质奶，落实奶牛活体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政策，拓展贷款抵押范围，开发新型贷款产品。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省各地举办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传播绿色发展理念。今天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沧州举办，大会围绕多元绿电应用场景、全链条碳管理、地方临港绿色转型等主题展开研讨，同步开设展厅，展示塞罕坝生态修复、沧州海棠余光互补、零碳化工园区等绿色转型成果。远景科技集团河北公司总经理江红贤：
2: 目前正携手沧州啊，共建沧东国家级零碳产业园，打造低电价、低碳排、低能耗的零碳园区，助力本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1: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资处三级调研员杨鲁彪：
3: 聚焦零碳园区，打造绿电场景推广、碳计量体系建设等重点领域，深化三地资源共享、经验互通，助力京津冀共建全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高地。
1: 石家庄、邢台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通过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手册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环境保护，传递绿色低碳理念，凝聚生态保护合力。保定市组织社会团体、环保志愿者、企业代表等，现场观摩标准化施工工艺、实景系统、光伏生屏障等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同时针对企业代表开展生态日专题宣讲和座谈交流。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科长李若潇：
4: 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职能，抓好法典的学习贯彻落实，规范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以法治力量守护好生态环境。
0: 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此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于近日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自去年正式推出一年来，已累计销售超18万张，持卡出游人群持续增长。
1: 近日，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公布，我省三个案例入选。冀图游书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秦皇岛基层文化志愿者繁星计划两个案例入选优秀案例名单。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典型案例名单。
0: 日前，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展览推介项目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河北博物院《饮食之道：从土地到餐桌的文明密码》，保定市博物馆《一色花开一定摇》白瓷艺术展，以及由中国美术馆、省文旅厅、河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三个展览成功入围推介项目。
1: 日前，纪要燕赵河北杂技文化图片展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中国文化中心开展。展览聚焦底蕴深厚的杂技文化，以图片展出的形式再现中国古代杂技表演场景，展现其非凡的创造力与艺术魅力，向不同文明的观众展示中华文后的深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0: 日前，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内所有带纹饰的石质文物基本完成系统性保护修复。自2021年，承德市联合成立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物修复实验室和地质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基地以来， 团队已在承德实施了近20项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让承德数百件饱经风霜的石质文物重获新生。
1: 作为河北省首店，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业。该店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芳村镇苍盛路29号，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规划1150个停车位，采用大店加云仓模式。山姆会员商店是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旗下的大型仓储式会员制商店。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知农知小服务实体经济的经营宗旨，深化改革，强化管理，创新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全面提升。截至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6.2亿元，其中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04.75亿元，分别较年初增长8.63亿元、8.65亿元。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并将于9月30号结束。征兵工作重点突出大学生征集，特别是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男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女青年征集年龄为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到26周岁。
0: 昨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水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
0: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
0: 美丽中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建设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普惠绿地目标。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口袋公园5.4万多个。按照15/55规划部署，未来5年，全国计划再新增口袋公园1.5万个，将持续织密城市绿地网格。
1: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和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地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零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

0: 上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他建议韩朝实现彼此尊重的包容性和平共处，停止不必要对抗，从认知等层面逐步减少敌意。
0: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了僵局。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2: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1: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3: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1: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4: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1: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5: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安全意识都提上来了。
1: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6: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 把自救、互救、科技技普及到每家每户，让党建红、虎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季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0: 就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
3: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住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3: 20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一安，仍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这里是北京孔庙，是始建于元朝、鼎盛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

0: 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驻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昂扬，康雍乾朱棣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叛乱，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1: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0: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幅长200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最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些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的制作方法，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2: 康熙呢，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他不仅仅说是这个我们所说的概念，什么玩物丧志，或者单独纯粹的说去热爱一个物件，他是把这个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0: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79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80大寿庆典，以马加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加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

0: 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贾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辞拒绝。
1: 清王朝啊，自认为是这个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啊，不需要跟外界这个进行贸易往来啊。那么马贾尔尼使团呢，这个这一次啊和清王朝之间的这个关于通商问题的这个交流的失败，应当说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啊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一个机会。
0: 马贾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忘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他们结合欧洲制茶工艺，调制出口感上佳的红茶。
2: As time has gone on, as tea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ngland, and this was als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bviously this started to become a mechanized process.
0: 当时的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新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庞大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他都会被卷进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与父亲相比，嘉庆更深切地体验到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更加保守。与当时中国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样，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
1: 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呢，康雍乾以来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呢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0: 1816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王乔治三世派出的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继续沿袭着父亲的思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3: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路出去而已。但对于这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面认识了这个清朝上下政府上下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手段和这些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界，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0: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使团放松对外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的脚步。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 就是鸦片。

0: 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靖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1: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0: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2: 为什么决定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这个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拓展市场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地方，然后把殖民地的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到那个他的本土。那么中国当时就是他们，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个人口嘛，所以他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倾销的一个市场。
0: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5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2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

0: 炭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与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建筑等陆续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至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1: 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着中国的这个沿海贸易，或者是这个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的。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的发展的前沿。
2: 这个呢是当时的粗砂机。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现代纺纱的原理呢，一般是通过并条梳棉并条粗砂细砂，这个呢就是一台粗砂机。
0: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了8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国沦为战败者的巨大历史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到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1: 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使得都整个清朝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0: 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3: 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为动力，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有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从国外，主要从欧洲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0: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军事工厂和民用工业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他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1: 洋务运动

0: 上呢，它是这样一场运动，主要是这个在技术方面引进这个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这个西方的技术和这个设备，开始的一场自强运动。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富国和强兵这么两个主要目标。应该说客观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这个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具有规模、一定规模的一个工业基础。
1: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幼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副总理唐绍仪等。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4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内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同治中兴。
0: 应该说这个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这个中国士大夫来讲，都感觉到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使得人们觉得给了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认为这个清朝有了一种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这么一种气象。
1: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有一本著作起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2: 海国图志里边讲得很明白，就在这儿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了，但当年就算了，就在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1: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同中国一

0: 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被认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再也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由此宣告失败，日本则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清政府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1: 中国人啊，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啊，它的各个条款是吧，内容很苛刻啊，中国赔偿了2亿2白银啊，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这次中国呢是失败给了一个是吧，小小的岛国，失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罪而小国日本。
0: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约而至。随同这个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跃动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与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1: 那么严复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致力于贺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这个《天演论》啊，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希望。

望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是吧，让中国人能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啊，懂得天眼的功力啊，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啊，这样呢才能够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啊，使中国呢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

0: 1300多名举人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 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之外， 京师大学堂还设立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一批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 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其实这个晚清清政府在
1: 那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边，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愿望。哎，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一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对吧？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的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遗憾的是，
0: 1898年9月21日， 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100多年过去了， 他们的壮举仍被后人不断传扬，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已悄然兴起， 他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2: 孙中山，那么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什么呢？说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呢是丧失辱国，堂堂中华不耻于列邦，就感到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那么为了救国，所以说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赴后继的这种反清革命的斗争。1911年10月10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
0: 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

0: 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两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负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他的无奈消亡。
1: 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同时呢，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他的整个社会，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是在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0: 2000年来，这片东方大地上出现过许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畏惧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与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对他却没有更多留恋，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国之间的康有为还在为他振兴中华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一年，毛泽东19岁，已经来到长沙。2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时年8岁，已进入望西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下蓄积着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

0: 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又巴，两斤耳朵树。

0: 七。
1: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3: 我是谁呀、
0: 啊？妈妈，
3: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0: 你
3: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0: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4: 你真棒。
5: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0: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

0: 史同期新高。
1: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

0: 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
1: 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

0: 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
0: 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3: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4: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

0: 色，
1: 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今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3: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4: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3: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5: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3: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5: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一步。
3: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4: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3: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6: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9: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8: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0: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2: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

0: 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6: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7: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8: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8: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四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0: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3: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4: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3: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4: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现

0: 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氏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 Oh, I visi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3: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5: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十八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活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暑期安全宣教进乡村，同心护航平安夏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为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破除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8月11号，会沾道街道组织开展移风易俗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开设移风易俗专题课堂，讲师结合辖区民风实际与群众生活现状，围绕婚恋新风、节俭办事等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内容展开细致讲解。活动还设置了趣味互动环节，将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与休闲游戏巧妙融合。现场同步举办中华好家风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讲好家风故事，让优良家风深入人心。本次活动创新宣传模式，打破以往单一说教的宣讲形式，搭建多元化宣传阵地，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群众参与感，全方位推动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会沾道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郭诗华：
1: 下一步，会沾道街道将以我们的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各种群众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分层宣传等形式，将文明新风传递到千家万户中，让文明新风在我辖区落地生根，久久为功。
0: 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高萌萌：
2: 我们依托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移风易俗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目前主要是婚姻家庭知识的宣讲与互动，通过这种拉家常的方式帮群众算清了面子账和经济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丰富移风易俗的形式，帮群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0: 本台记者刘飞、王芒报道。永丰路街道荷花村立足乡村治理实际，以党建为引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暑期安全主题宣教活动，组织村内青少年化身安全宣传小卫士，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守护村内老人与孩子平安度夏。8月14号，在永丰路街道荷花村村委活动室，一场暑期安全主题宣教课正在进行中。宽敞的室内座无虚席，村里的孩子们正在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活动中，辖区辅警、医护人员、志愿工作者依次登台授课，分板块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并现场为参加活动的村民和孩子们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海姆立克急救法、伤口包扎等日常救助方法，并进行了实操练习。学生韩林峰：
3: 这次培训特别实用，我学会了包扎、异物卡喉等急救办法，以后身边人遇到了危险我就能帮忙，同时我还会把学到的安全急救知识讲给家人，让大家一起注意安全。
0: 技能培训结束后，参加培训的孩子们分组化身反诈宣传小卫士，手持宣传单走进村内街巷，主动向沿街村民、居家老人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耐心提醒长辈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村民吴占芬：
4: 村里专门请来的专业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农村的知识，还有现场的演练，比家里口头叮嘱管用的太多的，大家一起听课学技能，家家户户的农村意识都提上来了。
0: 近年来，荷花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平安建设，将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村级常态化重点工作，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委活动室打造固定宣传阵地，村两委整合多方力量，结合寒暑假、汛期等关键节点，分层分类开展防溺水、消防、反诈、应急急救等特色宣讲活动，同时创新孩童宣传全民学习模式，组织青少年走街入户传递安全知识，以小带大提升全村防范意识，持续织密乡村安全防护网络。永丰路街道荷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吴德新：
5: 以暑期为契机，以科普为载体，以少年宣传为延伸，是荷花村常态化开展平安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造安算科普特色活动品牌，把安算知识融入日常宣教，把自救、互救、科技普及到每家每户， 让党建红，护航平安乡村建设，守护川村百姓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9: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0: 来宝贝，
9: 妈妈
10: 过来找妈妈来，
11: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去你家发布会。

0: 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2: 啥馅儿呢？记不得了。
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6: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7: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8: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 奶奶，您真棒。
9: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0: 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艺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